0: 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1: 谁知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0: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2: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3: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

0: 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成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白天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盆州地区有中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
3: 成都今天有阵雨，气温21到26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4: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3: 特别报道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4: 今天下午6点30分起，四川考生可以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
3: 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
4: 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5: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5: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物流网。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的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特别报道六网助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7: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8: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7: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

0: 不敢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格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是单一的道路和单一的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和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的物资高效流通。
5: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兴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的流动，发挥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6: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4: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是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7: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5: 为了破解多种的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的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了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
4: 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的流通寻找最优的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1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刹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贴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水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5: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年终感恩回馈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呢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可就没了。电话是4008277911，4008277911。
4: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门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能感觉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活动月底全面结束，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加活动。
5: 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

0: 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来查询成绩。四川的考生呢，今天下午6点30分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2: 那么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到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那么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来听报道。
3: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4: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3: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那么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了高考的综合改革。那么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5: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6: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备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

0: 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志愿填报该从哪儿入手？怎么样来依托官方的数据来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的注意？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呢，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来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整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的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的推送等方式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来听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 将依法追缴税款加。

0: 入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
3: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8: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收了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

0: 下去。
1: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0: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4: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5: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挺有结合性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6: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2: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0: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拥护党的纲领。
10: 拥护党的纲领。
11: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

0: 名字文俊。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俊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俊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连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俊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新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户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俊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1: 干干干，痒痒痒，眼睛模糊疲劳真不爽，
2: 揉一揉抓一抓，越揉越痒，越痒越想抓，
1: 看报纸看电视模模糊糊，生活没法乐哈哈，
3: 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赶紧用好视力草本遮光眼贴，
4: 里面有双重草本精华，只要外贴眼皮上，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透亮。
3: 好视力面向全国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只要您想缓解眼睛视疲劳模糊干涩等问题，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人人都能多得78元草本遮光眼贴。
4: 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5: 本品为护眼产品，不再是药品和医疗器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

0: 你我开始。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0: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2: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那么眼睛问题呢，可不是小问题哈，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的听众都在用，听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是清晰又透亮。
0: 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年终感恩活动月底全面结束，而且这次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了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了实战的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的任务能力。那么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的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0: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
2: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训演活动，日本表现出了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训演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不速之客。那么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3: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

0: 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正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 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杨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0: 不必纠结未知远方。少年，今天是6月25号，早安。六月是毕业季，但人生却和这夏天一样刚刚开场。不必纠结未知远方，少年自有万丈光芒。今日早安寄语：世界灿烂盛大，欢迎出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
8: 北京时间9: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

0: 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2: 有显现，我们有显现，
3: 有显现。

0: 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公

0: 当届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0: 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0: 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

0: 专属 5G 网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道上有房屋倒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发出警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已经结束的比赛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巴西3-0战胜苏格兰，摩洛哥4-2战胜海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9点，南非队迎战韩国队，捷克队迎战墨西哥队。目前同时进行的两场比赛比分都是0-0。在此前结束的 C 组小组赛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分列小组前2名，携手出线。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那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专家提示，一，不要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拿自身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3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哪怕仅有1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想了解院校详情，还可以拨打招生组电话咨询。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弄清楚新高考2种投档录取方式。三，按照冲

本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四、看清门槛，规避无效志愿。五、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心理。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不要出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正在进行的 A 组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南非队对阵韩国队。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来最新赛况。
1: 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世界杯 C 组，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小组同名晋级。墨西哥、摩洛哥4-2击败海地队，锁定第二。
2: 世界杯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为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场。
1: 今天上午9点开始的是 A 组第三轮的比赛，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那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金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进展如何。
3: 好的，目前呢两场比赛都是进行到了36分钟左右。我们先来说捷克这场比赛。那么从历史战绩来看呢，捷克和墨西哥呢，捷克整体上来说，他面对北美球队的战绩是占优的，但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失利就来自于墨西哥。面对曾经击败过自己的对手，时过境迁之下呢，也为双方的胜负增添了色彩。那么根据赛前预测的天气情况呢，本场比赛所在的墨西哥城可能会迎来降雨，温度大约在18摄氏度左右。比赛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在连绵细雨甚至中雨当中进行的，配合相对较高的空气湿度，整场比赛的环境会是低温高湿和降雨。那么比赛场馆呢本身也没有能够调节的可开合式的顶棚，这对于比赛场地和球员的发挥都有影响。那么从此前的数据来看呢，这场比赛对于捷克队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生死战。那么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出线权，所以这场比赛呢是他们可以用来调整和锻炼的机会。那么在小组当中呢，捷克是急需一场胜利才能保留这个最后的晋级希望。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墨西哥此前两战呢都没有失球，防守可以说是比较牢固。那么两队伍呢都有因伤病或者其他原因，比方说吃牌了不能上场或者暂缓上场的球员。那么捷克队的首发阵容呢基本上还是主力提出吧。那么墨西哥队呢则是做出了较大范围的调整，其中我想是有轮休锻炼队员或者进行战术的考量。那么最后呢，这场比赛是在墨西哥队的主场进行，主场观众的助威呢无疑是对墨西哥队员的鼓励。那么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捷克队是已经有4脚射门了，但是无疑射正，而墨西哥队呢在前15分钟是没有射门。从控球率来看呢，双方是比较接近，捷克队呢是没有退路大举进攻，而墨西哥队呢相对沉稳。我们再来说南非和韩国的这场比赛，目前比赛进行到38分钟左右，双方还是没有进球，握手言和。韩国队呢目前是暂列小组第二，而南非队呢目前是位于小组的最后一名，和捷克队呢是同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南非来说也是生死战，而对于韩国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输掉比赛出现形势呢会立刻逆转。那么从赛前双方公布的首发

0: 名单来看，韩国队的首发阵容身价约1亿欧元左右，而南非队呢，仅在2000万欧元左右，差距呢较为明显。而南非队呢，进攻端相对来说较弱，缺乏终结比赛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从这30多分钟的比赛来看，刚才呢，南非队也是打进了，不是这个造成了这个一记非常有这个质量的这个进攻，但是没有打进，被韩国队的门将扑出了。那么此前的比赛呢，南非队是有队员因为红牌离场了，这对于南非队来说呢是一个损失。但是本场比赛呢，南非队的两个大将也是复出了，他们巩固了南非的防线。而韩国队的绝对主力孙兴敏则是出席了缺席了这次的首发。那么从这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孙兴敏的实力也是有所下滑，至今呢没有进球，整体的表现也是比较挣扎。那么本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当天的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没有降雨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是由阿根廷裁判法昆多特略执裁的，他的执法风格的非常严厉，纪律底线很高。那么目前来看呢，两场比赛都还是0-0的状态，我们也期待在下半场的时候能够带来精彩的发挥。
1: 嗯，好的，贾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仍保留出线希望。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报道。
3: 上半场比赛的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射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小组赛收官，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是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线。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介绍。
4: 巴西队呢是3-0干净利落的拿下苏格兰队，那摩洛哥队呢和海地比赛打成了一个4-2超大的一个比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场比赛哈。首先呢，巴西队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内马尔归队了。内马尔之前应该是受到一个膝盖伤的影响，那他膝盖伤其实很多时候对运动员他能够导致一个小腿伤，所以呢这次他入选名单之后，很多人担心他的状态和他的这个康愈程度。那本场比赛呢是进入大名单，并且在下半场78分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内马尔归队登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巴西队整体的状态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虽然现在巴西队整体的一个进攻态势集中在维尼修斯和库尼亚身上，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表现的状态还是很好。首先在上半场的时候，第7分钟拉扬上抢造成了对方的麦肯纳一个送礼，维尼修斯呢打空门得手，连续3场比赛破门，巴西是1-0领先苏格兰队。在之后的比赛中呢，是45分钟补时的第3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又获得一个机会，当时金马良斯的一个助攻啊，维尼修斯打进一球变成双响。这样呢，几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维尼修斯是3场比赛进4球一个助攻。很多朋友开玩笑说，维尼修斯目前整个的一个目标改变了啊，从获得这个冠军变成连续啊就要去争夺一下金靴。在下半场60分钟的时候呢，当时前场的中路卡塞米罗把球塞给这个金马良斯，金马良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库尼亚，库尼亚呢是跟进推空门，也很轻松打进球。库尼亚目前也是3个进球。巴西队整体状态呢在提升，但是呢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场老化和他的两个边后卫的老化还是非常严重。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摩洛哥面对海地，这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没有想到打进一个世界波。 然后最后比赛上半场结束前，阿什拉夫助攻塞巴里推射扳平的比分，海地呢是和摩洛哥上半场2-2战平。下半场呢是摩洛哥把比分反超，摩洛哥的角球开出啊，前点队友摆渡之后，中路拉希米一停，转身右脚扫射破门，这样的是摩洛哥3-2。

0: 后一个进球发生在补时阶段啊，乌纳西左路送出直塞，底线附近的是拉希米跟进，赶在这个阿尔屈斯把球让出底线之前呢，将球勾回来，横扫门前啊，是后点的这样的亚辛跟进包抄，是得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本组啊，这个巴西队拿到了小组第一，然后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二，他们直面的将会是 F 组 ，F 组就是荷兰、日本以及瑞典都有出现可能的这个球队。但是我们说强者不选择对手，他们先要做到的就是我先落位，落位之后呢，你荷兰、日本、瑞典结合你们自己的技战力，看一看你们想去打巴西还是打摩洛哥。就像之前我们说，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赛，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阿根廷可以打个平局，这样的未来西班牙落位那儿，阿根廷可以选择。但阿根廷作为强队也不选择，说我先拿小组第一，你看着我的位置，你来选。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并不大。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3的美国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将不会或者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3: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

0: 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一群。
2: 今天咱们来聊一张纸片，也就是球星卡，就是印着足球明星照片的那张小卡片，看着不起眼，跟小时候干脆面里边送的那种卡片感觉差不多。但就是这个东西最近价格涨得让人看不懂。公开报道显示，在国外的某知名电商平台上，今年前五个月足球球星卡的商品交易总额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中国卖家的表现更是突出，从四月起成交均价涨幅近40%。国内二手交易平台上球星卡的交易同样火热，客单价最高能来到上千元，一张卡片成本不过几块钱，凭什么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就要说到一个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某样东西能让你高兴，让你满足，让你觉得值了的那部分价值，它不是实际使用的价值。比如说你买一台冰箱能够制冷保存食物，这是实用价值，但是一张球星卡不能吃不能喝，拿在手里呢就是一张纸片，但是呢它承载的是你对某个球星的喜爱，对某届世界杯的记忆，甚至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就是它的情绪价值。普通商品的价格呢，是由成本加利润决定的，贵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买了。但是球星卡有点不太一样，它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球星卡分为普卡、特卡和限量卡，普卡印的比较多，不值钱，而限量卡就完全不同了。发行公司人为控制印制量，比如说全球只印10张，甚至只印1张，那供应被锁死，再加上世界杯来了，4年一届，巨星吸引了

0: 全球的目光，那想买卡的人突然多了，价格就只能往上走。这种供给锁死、需求引爆的逻辑，在限量球鞋等领域都是如此。只不过球星卡把稀缺这件事儿做到了一种近乎透明的程度。麦当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推出了一项活动，买69.9的套餐可以随机附赠限量的收藏卡，全国只印99,800张，二手市场上一张卡就能卖到50-60元，甚至还催生了代吃的产业链。有人专门帮你吃套餐，然后把卡寄给你，一张限量的卡硬生生让一份快餐多了抽奖的属性。但是说到这儿，我也必须提醒一句，球星卡有收藏价值，也伴随着炒作的风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年前炒鞋，也就是咱们穿的那个鞋，风靡一时，一双限量的球鞋被炒到天价，年轻人借钱囤鞋，结果呢潮水退去，价格暴跌，不少炒鞋客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类似的还有未成年人沉迷购买卡牌盲盒的报道，一张稀有卡被炒到数千元，引发过度消费和家庭矛盾。那球星卡本质上也是一种稀缺品，当市场情绪过热的时候，价格就会脱离它实际承载的情感价值，变成纯粹的投机筹码。那谁在高位接盘，谁就可能承担风险。一张卡片从几十几百涨到上千上万，背后没有复杂的金融杠杆，它反映的是最朴素的市场逻辑。但越是这样，越是要提醒自己，你可以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但是别为炒作买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股市服务站，
8: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然后震荡小幅回升这样的一个行情。目前上证指数是4108.78点，下跌了2.25点，跌幅0.05%，成交531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6237.52点，上涨了185.48点，涨幅1.16%，成交6549.9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还是多数个股上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还有通信设备。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化肥、农药、石油、天然气、制药、教育。概念股中 MLCC 存储器、华为合作还有首期陶瓷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3.7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钢铁、农业农村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8: 好的，田卫东。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5: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6: 总书记好，
7: 总书记好，
6: 总书记好。
5: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8: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9: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8: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8: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5: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0: 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下降19.36%，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及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之声持续关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4: 凌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用 GPU 加速卡。那么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

0: 这样一个概念。
1: 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核心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核心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3: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凌盛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凌智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呐、内存呐、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1: 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

0: 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怎么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林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林胜啊，他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林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集约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6: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5: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7: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

0: 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截地事件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在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截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2: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训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截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3: 世界杯进行时，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正在进行的 A 组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进行到了第61分钟。目前墨西哥队在比赛当中已经是2-0已经是领先了。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比赛的进程。目前另一场比赛还是0-0。
3: 世界杯进行时。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今天投用，在16米级盾构机夏金号正式上岗。这是国内盾构换刀机器人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的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副所长魏英杰介绍说，这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避障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
3: 这款机器人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的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并轻松抓取重型管刀，精确完成更换。这款机器人的整机软硬件实现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
2: 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如同牙齿，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中铁十四局盾构智能换刀机器人研发团队研究员王坤说，
4: 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小时以上，且盾构机换刀仓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闷热潮湿，空气浑浊，工人带压进仓作业不仅行动困难，还面临掌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风险。
2: 记者了解到，中铁十四局迭代研发了长压换刀技术以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最终完成智能换刀机器人的工程样机设计、生产组装以及上机应用。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所长马玉阳介绍道，
5: 团队依靠 3D 红外机器视觉定位技术，为机器人装上了高精度的立体眼，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扫描识别每把刀具的精确位置与磨损状态，定位精度控制在1毫米内，更换单把滚刀的时间为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
0: 世界杯进行时。
6: 好，还是同步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的 A 组比赛，两场比赛同时在进行。南非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南非队刚刚打入第一个入球，是南非队的马赛科打入了这一入球。目前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南非队1-0暂时领先。另外一场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目前2-0领先捷克队。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浙江嘉兴一位面馆的老板发现老顾客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吃面，于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正是这份细致的观察和责任心，帮助一位突发疾病的独居老人及时获救。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钱欢欢的报道。
8: 这位面馆老板名叫顾伟光，在嘉兴同乐路经营着一家老嘉兴面馆。由于周边老小区集中，来店里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年人。10多年的经营，让顾伟光和顾客成了熟悉的老朋友。谁喜欢吃什么，什么时候来店里，他心里都有数。老顾客卢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到店吃上一碗面。可6月11日上午9点多，卢师傅迟迟未现身，顾伟光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9: 这一天好像我感觉好像9点半之前他没来，我打他电话没动静，这个我感觉得到，因为上一天他说我人不舒服，我们这里给他靠一点糖水呢，他低血糖了，跟我去加了一点，上回一次也差个来搞鬼去了，所以我处处小心看着他，再晚一点嘛就麻烦了。
8: 顾伟光说，卢师傅60多岁，身体不好，平时一个人住，电话打不通，人也没来吃面，这让他越想越不对劲，担心发生意外，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上午，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新家派出所民警万小玉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卢师傅住处查看。
10: 敲门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声音，当时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8: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前来支援，准备破门救人。这个时候，房东拿着钥匙赶了过来，大家进了门，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上，浑身无力，意识十分微弱。
11: 给你送个血糖好不好？人有什么不舒服啊？
10: 后来邻居他们赶过来也跟我们说，他其实是有糖尿病的，今天的话应该是低血糖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是120把他送到二院以后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治疗。
8: 经过医院及时救治，卢师傅最终脱离危险。事后回想起这件事，顾伟光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9: 一般人人家也要打电话的，对吧？来就是死了人。
8: 但在民警看来，正是这份细心和责任心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10: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一个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1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检察机关深挖涉毒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余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记者今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下半场两场比赛，此刻正在同步进行中。墨西哥对阵捷克，南非对阵韩国。除墨西哥已经晋级外，其他三支球队都有晋级可能。目前的比分是墨西哥2-0领先捷克，南非1-0领先韩国。此刻提示，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消息，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另据宁夏教育厅消息，宁夏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93分，物理类360分，特殊类型历史类474分，物理类437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 AI 再成达沃斯主角。记者观察，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
1: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0: 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与会嘉宾热烈探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机遇。
1: 记者观察发现，论坛期间与会嘉宾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待。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陶泽文的报道。
2: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3: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2: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赫里奇，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2: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0: 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1: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R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这个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年来是我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球第一。2024至2025两年间，全国累计报废汽车回收量超过1700多万辆，循环经济肉眼可见的到来。那不过在报废汽车回收领域，我们却正面对着部分正规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是无车可拆，亏损倒闭，而非法的这个拆车的黑作坊却是赚得是盆满钵满的现状。
4: 而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哪些内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6: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5: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6: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5: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6: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关注的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泥物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5: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质量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自制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自制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6: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5: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6: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5: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3: 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未来将有大批存量汽车逐步进入淘汰更新周期。那么此次专项行动将给报废机动车回收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利于推动报废机动车行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发展。
6: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6月份开始动员部署啊，就是让相关的管理部门呢、从业人员呢都去了解这个事儿，提高法治意识。第一个就是从7月份开始进行全面的盘查整治，包括取缔非法的拆解窝点，依法依规的没收违法所得。严格的去盘查的话，就是从非法企业的出货啊，他们提取的贵重金属的去向这个方面呢，去堵住这个源头，堵住这个产业链，让灰色地带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小，逐步让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正规的渠道。
5: 方案强调，对已取缔的非法窝点、已整改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严防违法违规行为反弹。针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监管漏洞，完善本地区监管制度，健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建立本地区产能过剩预警机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认为，
7: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自制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自制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新闻进行时，
4: 山东肥城盛产仙桃，目前桃树进入棚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园的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肥城融媒记者朱婷的报道。
8: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15%，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成。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9: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生性、果树蓄肥规律，自动触发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按照膨化器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钙、硫酸镁、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8: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

0: 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1: 巡演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
0: 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50%，优果率提升至95%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15%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对于早出晚归的市民们来说，一盏明亮的路灯不仅是出行的指引，更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今年四月以来，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路灯能源管理及智慧化管控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推进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提升。
3: 如今随着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辖区各条道路焕然一新，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4: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5: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4: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6: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新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4: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元：
7: 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进行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4: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护迈入数字时代。在合肥包河经开照明智慧管理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6: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4: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四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2: 在河南安阳，眼下正值天牛成虫高发活跃期，为有效遏制助干害虫蔓延，守护城市园林绿化成果，那连日来，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全面启动天牛人工捕捉专项防治行动，多措并举治理树木虫害，全力保障城区绿植健康生长。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安阳台记者申丹的报道。
8: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槐树上天牛进行防治，一般都是发现虫洞之后，在这个虫洞里边注射这样的一个防治药物。
9: 这两天，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城区行道树国槐进行逐株排查，全程采用物理防治手段，以人工捕捉绿色除虫，全力消除树木助干虫害隐患。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生产科科长邵立杰介绍：
8: 天牛的成虫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活动最为频繁，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时间集中人力进行这个捕捉作业。目前是按照片区划分的责任，每个路段都有安排这个专门的工人进行排查，重点是查看树干周围，看有没有虫穴或者是虫孔，通过捕捉成虫、刮出虫卵、修剪病虫汁等多种形式实施人工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9: 天牛是城市

0: 是氯化主要助干害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成虫啃食树枝树皮，产卵繁育，幼虫孵化后钻入树干木质部筑食，破坏树木养分、水分输送通道，不仅导致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整株枯死，极大影响城市绿化景观与树木生态寿命。安阳市游园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贾鹏：
1: 人工捕捉是治理天牛最直接环保的方式。每年的六到八月呢，是天牛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通过人工捕捉成虫，抹杀虫卵，精准控害，从源头遏制虫害扩散。
2: 世界杯进行时，
3: 继续关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比赛的两场比赛的进展。目前墨西哥队3-0已经领先捷克队，比赛进行到加时的最后一分钟了，应该已经锁定了胜局。韩国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目前南非队1-0暂时领先，比赛也已经进入到最后加时阶段，南非队应该也会锁定胜局了。
2: 新闻进行时，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嗯，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全线小雨，目前各路面湿滑，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因下雨，辖区路面施工全面暂停。请过路司机朋友在我辖区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卸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卸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昨天，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

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街多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大家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路面湿滑。明天的话呢，气温是有所上升，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2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李女士啊，她反映污水管道施工的问题，我们先来请她具体来说一说。你好，哎，李女士挂了电话了啊。我们的导播重新来接一下啊。我们了解到的李女士呢，她是苍溪县龙王镇洛阳村四组的村民。她说呢，这个项目污水管道施工啊，是直接从她的土地上过，然后他们不知晓也不同意，就直接来量尺寸了。她反映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看能不能这个接通李女士，让她自己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来表达一下。好，那主要就是说他们不知晓这个问题啊，希望呢这个领导能不能考虑一下啊。就这个问题啊，来看一下导播正在打电话，李女士能不能进来亲自说一下自己的诉求呢？好的，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1: 你好。
0: 你反映的是污水管道施工的问题是吗？
1: 对。
0: 主要是你们是不知晓，然后同不同意呢？
1: 我们是不知道，那些中国们罗家宝儿的，我们这大部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哈。我上去是我父母啊。我母亲的住那个户主是我母亲叫张德雄。李成堂是我父亲。这家户主啊。
0: 污水管道施工的话，你觉得是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1: 影响啊，肯定是有影响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假如是说一个人呢，好好的一个人呢，从你的心脏给你开个管子，开个孔。成天白人也好的晚上跟你抽气，很难很的响。
0: 你就觉得那个噪声对吧？噪声有点扰民，是不是？
1: 不，那个，我就是比如是来说，是那个意思，晓不？当为一个人的好好的一个人，那个心脏一天干得很难很的响。有啥个有影响吧呢？肯定还是有影响。你作为就是说我们普通是一个老百姓来说。那个影响还是有一些就污染嘛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不知晓这个事儿，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所以这样子，你先不挂电话啊，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苍溪龙山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梁浩然，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就是梁主席，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就是这个工程，它是具体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好，没问题。这个工程呢，它是川西北七矿九洞山非寒流七天的那个水管。当年这个施工方是川西北七矿，施工那个业主是川西北七矿。施工方是江汉油田。目前那个项目呢，这个才刚刚开了启动会。目前前期可能是在塔勘。项目正在这个对管线设计的沿途进行摸排，摸排农户的这个户数，以及涉及到他们的苗圃或者的占地的范围。

0: 位，
1: 嗯，
0: 目前还没有开始省工。
1: 哦，就是目前是踏勘。嗯，
0: 我们昨天子已经到这个李女士家去了，
1: 嗯，
0: 做了一些政策宣讲，
1: 嗯，
0: 她是反映就是她父母的这个土地，
1: 嗯，
0: 有可能要过他们走他们地上过，到这块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开群众会，才在宣传这个摸排阶段，等摸清楚了过后，我们才开始这个逐家逐户的，
1: 嗯，
0: 要签这个协议，确认协议签完。认可过后才会动工。
1: 嗯，
0: 昨天现场也给他做了答复。
1: 哦，也就认可之后才能够动工。这个项目
0: 对
1: 于老百姓来讲，嗯，它会存在什么影响吗？或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不会，他之前他们前面就是有一根这个也是这个管线，
1: 嗯，
0: 管子很小，只有1.2米直径，1.2米，也就12厘米，
1: 嗯，
0: 很小的管子。它是埋在地下，
1: 嗯，
0: 它是这个管线，它对是没有污染的，人家这个也是达到环保要求的。
1: 嗯嗯嗯，但是如果他不同意，嗯，那么就应该不会从那个他的那个地上过，是吧？
0: 嗯，要达成统一意见，只要因为能源建设，我们也要这个考虑大部分这个群众的利益，
1: 嗯，
0: 个别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个别解决嘛。
1: 嗯嗯嗯，好，也就是和李女士也做了相应的沟通哈。
0: 啊，对对对，我们昨天见面已经沟通了。
1: 嗯，好的。
0: 啊，也做出承诺，这个不签字不确认，我们不会动工的。
1: 嗯，好的，李女士。
2: 哎，好。
1: 啊，对对对，梁主席呢也说各方在考量，也会给你们进行宣传，然后下来我们再仔细的聊一下，了解一下，别这个项目它到底是干嘛的，对吧？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影响？那我能不能去支持，或者在哪些方面是可以给予一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出一些力的嘛，好不好？
2: 嗯，所以说，
1: 嗯，
2: 我的意见就是，才是我个人的意见，其他的住户我不了解哈。
1: 嗯，
2: 我只代表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族啊。
1: 嗯。
2: 嗯，我哥哥们都在外面打工，嗯，我也做不到他的住啊。我就是说代表，就是说你这个总工走这个大的，住家人户这个门禁钱还是有影响。
1: 嗯。
2: 我们意思说，你走那个园区以后要落实田地。
1: 嗯。
2: 以前的田呢，现在落成了旱地，现在整成了园区，本身就损耗老百姓的那个啥子，这个就影响就很多，那两三年了，这个
1: 你们
2: 老几他们都不说话。
1: 嗯，你们比如说在这个项目上有任何的意见，有或者是有一些建议，我觉得你们都可以直接交流沟通的。
2: 啊，这个我说嘛，
1: 嗯，
2: 他现在如果是假如走园区当中，那个也不合适。我们意思是，我们就是说。我以我的看法哈，
1: 嗯，
2: 建议啊，
1: 嗯，
2: 就是说他不管他是哪个公司还是广联市委，给那个老百姓整这个项目，就是说这个工程，
1: 嗯，
2: 究竟是哪个单位，我们也不了解，也没人跟我们通知，也就是说昨天是梁主席来的，也跟我沟通来的，
1: 嗯，
2: 嗯，他说了的。不沟通，每家每户就是开会嘛，开现场怎么样的，
1: 嗯，
2: 我们队长呢，就是说我给。乱打这个电话，意思是也就影响到他们生产队和大队和镇商，他们各位领导的影响不好。我这个就是说，好像我这个老百姓无权呀。
1: 没有影响。你有意见，有什么说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沟通的。嗯。
2: 啊，我意思说，我没有说是说是，违法违纪的事情，我是正常的建议。我这个是说。有些事情老年人都把90岁的人七八十岁的人他肯定不懂，我们毕竟是年轻人，要见你过来的，看得多，长期在广元住，要搞工程，也就懂那些，晓吧？
1: 好的，明白，李女士。
2: 我就是说，你走过那个园区的边上，那个可以啊。
1: 你是给他们在现场沟通的时候有给予相应的建议吗？也是有给了，
2: 还没开会嘛？
1: 啊，那开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领导们反映，对吧？我们大家是什么建议，对吧？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对不对，梁主席？这个肯定是大家这个公开的，然后你的建议也好，或者有一些意见也好，都是可以提出来的。
2: 我还说这个问题，
1: 嗯，
2: 他拍了不拍了，是那个公司无所关系公司的事情，
1: 嗯，
2: 和镇商和大队和生产队的事情是他们领导的事情，
1: 嗯，
2: 我们。作为一个平头老百姓，说法算是违法。
1: 你可以维护自己的主张，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啊，李女士。
2: 我违法我自己个人的权益。
1: 嗯，
2: 还有一个啥子？

0: 那个污染不污染，只有都人心头了，自己可以考虑好。
1: 嗯，
0: 你想那那么多的个地方都不够，为啥子不够挖个池子啊？还有净化没净化器啊？
1: 这个对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专业的公司肯定会给大家讲解的。那这样子，对你的问题反映出来，梁主席这边也受理了。到时候我们再开会再沟通，好不好？
0: 嗯，好，
1: 谢谢你哈。嗯，
0: 给你各位领导主持节目都添麻烦了哈。
1: 啊，不麻烦，不麻烦啊，再见。
0: 谢谢你们的关爱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祝你们工作顺利哈。嗯，
1: 好，谢谢李女士，梁主席。
2: 哎，
1: 好，那我们今天沟通就是这样了，可能后续还得你们还得有更多的前期的，比如说这个宣传的工作，反正就是就像你们之前说到的，和我们的群众沟通嘛，对吧？让他们了解，然后看具体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
2: 哎，后面我会加大宣传力度，这个知晓度，回答力度，进一步把工作推上去。
1: 好好，谢谢梁主席，再见。
2: 哎，好好好，谢谢主持。哎，交通旅游广播。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到听众刘女士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咨询，说自己未满60岁，办不了老年卡，但是呢又经常坐公交车，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优惠的卡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静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王主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咱们公交公司推出了哪些卡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卡类啊。有普通卡、学生卡，这个是每年的9月份年审。老年优惠卡是60至59，这个59岁、60岁，4月份年审。敬老卡是70岁以上的，是5月份年审。优抚卡也就是3月份年审。爱心卡，是无限次的这个使用，每月限60次，每年的6月份年审。
0: 那像他这种的话，没有满60岁，你建议他办什么卡呢？
1: 这个就只能是普通卡了。
0: 普通卡，就普通卡就可以。普通卡的具体有什么样的优惠啊？
1: 普通卡，
0: 普通卡就是说我们自己扫一次就算一次的钱是吗？就没有比如说像那种敬老卡啊这种优惠力度大，对吗？
1: 是的，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好，那也就是说目前呢你是可以办理这个就只有普通卡了。像这种他们如果说要去办卡的话啊，现在有什么月卡啊什么，他可不可以办这种呢？他经常坐公交车，那如果说是经常坐公交车的话，月卡是多少呢？
1: 月卡有这个有次数卡，也有这个年卡。就是年度卡它是不限次数的。月卡呢就是每月限60次。
0: 月卡就每月限60次。好的，那这个价格的话呢，相比比如说他就每月限60次，其实也相当于每天给他有来往嘛，来往算2次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月卡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其实我也坐公交车哈，朋友们，就是有时候我发现，如果说你不办理月卡，直接在手机上，比如说现在就不用存在零钱什么的，它大概是1.8，就平常是2元一个人，它现在是1块，
1: 1.5的，
0: 还有1.5的，是哪一种才可以享受到1.5？我平时享受的是1.8，我都觉得哎可以了，优惠了2毛了。
1: 是吗？我之前的普通卡是1.5。
0: 那非常好。对，所以其实每个卡种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具体的咨询一下。那比如说像他想去办理的话，只能在哪里办？
1: 我们的这个办卡的这个点儿也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摩尔天城那个公交站旁边就有一个，然后南河汽车站售票厅里面也有一个，我们这个公交公司门口大门口的旁边也有一个，这个都可以办卡的。
0: 那确实还是比较方便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到你离你比较近的点去具体的咨询一下，而且呢你在现场咨询可能会更加的详细，就依着自己的条件来讲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对，当然大家呢，如果说你平时啊坐车对吧，公交车也比较多，次数比较多。我身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是办理了一个月卡的，觉得非常方便啊，说我们平时到哪儿跟我们一起吧，哎呀我有卡啊，方便得很。对，所以现在真的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徐女士啊，她呢说东坝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为民解忧，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儿。哇，这不是和我们是一体的吗？对吧？想要通过民生会节目来表达感激之情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我们请他具体说一下。你好，徐女士。
1: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我们也想听听啥事儿。
1: 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办的民生会节目，
0: 哇，
1: 也时常关注你们抖音上发布的有事找邦姐节目。哎，我觉得你们这两档节目都很受老百姓的喜欢哈。
0: 是实实在在
1: 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问题的栏目，而且大事无大小哈，真的很喜欢的栏目。
0: 太感谢了。你这一说，我觉得我上节目都有劲儿了啊！我一定给我们的帮姐们转达一下。
1: 哎，是这样的哈。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请你们节目组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0: 哎呦，那当然了。
1: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住在那个七凤社区七凤小学旁。我楼上一个邻居老是用水管往楼下冲水，说是在打扫楼道卫生，但是这个水流到我们二楼和一楼很不方便，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摔跤了。那个水呢又通过楼梯缝隙和墙壁缝隙渗透到二楼墙面上，把刷的涂料泡软了，风一吹干后就裂开往地上掉墙灰。这件事令我们二楼和一楼的邻居很苦恼，这三楼冲水的邻居说过多次他都不接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到东坝办事处的综治中心，他们听后啊冒着酷暑亲自到我们住的地方调查核实，又找到他本人，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成功的化解了一场可能激化的矛盾，让我们邻里和睦相处。我十分感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当时都不敢相信他们真的会来，因为上几周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能在百忙之中为我们邻里之间调解矛盾，我真的感动。也让我体会到东坝办事处综治中心领导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贴心呵护，构建和谐社区、和谐邻里，事无巨细，充分发挥了综治力量的魅力与作用。我经过多方打听得知，给我们调解的工作人员叫梁姐，是东坝办事处的政法委员。我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她。

0: 是他的书，就是一件小事，不必费心。那在这里呢，我想看能不能通过你们栏目组劝他收下。
1: 好，
0: 因为哈，我觉得他不仅收的是锦旗，更收下的是我们对他工作的肯定，是他对构建和谐社区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所以我想请栏目组劝他一定收下，并转达我的谢意，可以吗？
1: 哇，这一桩事儿帮姐接了。
0: 真的？
1: 对，那必须接。
0: 那我好高兴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这位梁健老师，我们也非常想去见一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经常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打交道，对吗？他的这个调解的能力，那我觉得是杠杠的，我们也得去学习学习，对吗？互相交流一下。然后比如说，他见到的这个民生的问题也非常多，那他一般的处理的方式呢，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同时我们也相当于我们去看一看在你口中所说的，他在他眼中可能是小事，真的是小事。包括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邦姐，我们怎么，我说真的，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能力嘛，能够帮助大家，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当然也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啊。我们也非常开心，徐女士这么说。
0: 邦邦姐，我跟你说嘛，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楼上邻居，我们差点跟他就说发生很大的矛盾了，但是我一直保持理性嘛，因为我想肯定有个平台可以解决问题的，对吧？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们那个东大综治中心了。
1: 对的，
0: 真的我很感动，那几天你知道很热的，他们那么冒着那么大热的天过来哈，就是调查核实，然后就是很真诚的，就是动之以情，举例嘛，通过举例的方式，比如说你把水冲下来，要是老人摔断了腿，你要赔偿的，对吧？就是通过举这些例子跟他讲道理嘛，他就接受了嘛，然后现在他不再冲水。
1: 太好了，
0: 真的解决我们一个大事情了。
1: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在调解的时候，这个沟通之间的这个力度啊，包括我们这个沟通的一些技巧啊，看来这个梁健老师都真的这掌握得非常好。
0: 真的，他很贴心的，
1: 很贴心的。对，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考虑一下。
0: 我觉得我住在这个社区哈，我很安心、放心，也很开心。我觉得有我们这么好的基层领导为老百姓服务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哇！
0: 真的是安居，真的是可以安居乐业。
1: 非常好，非常好，此刻都想给你鼓个掌。而且从你的语气方面听出来，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幸福的啊！
0: 真的很开心。
1: 对，我们也为你开心，为你们楼下，对吧？这个事儿解决了啊，然后邻里之间又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对吧？面对面把这个茬说开了，后续就好了。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对吧？你看这调解下来相处，那真的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好，没问题，我们邦姐把这个接了哈，下来我们就来联系你，好不好？
0: 好的，好，谢谢邦姐
1: 不客气。
0: 最后也祝你们民生会节目越办越好。
1: 哇，太会说了。好的，我们一定努力加油。谢谢徐女士。
0: 好
1: 的，
0: 谢谢。
1: 谢谢你的支持，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好的。我们这家常也聊了聊，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也能够听出来这个语气当中的开心，真的是自己的一桩心事，他解决了。这就是真的很开心啊，所以我们这位梁健老师，人家把锦旗都做好了嘞，做好了，哪天我们就一起来见一见面，咱们把这个锦旗给收下了。确实不仅仅对你的是感谢，其实也对，就是他们是安安全全的，觉得我们在这个社区是幸福的，对吧？然后安全感是很强的啊。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2: 爷爷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2: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5: 解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给大家刷新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目前呢，G5 京昆高速公路金子山至广元段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呢控制车速，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前后排均系好安全带。同时城区国大对面居国路银行居国路邮政银行门口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两根车道，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所以司机朋友们要尽量的绕行啊。南海高速公路广甘段因为应急设备检测，今天10点到11点的管制解除了。大家身边呢有任何的最新的消息和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来沟通交流。继续民生热线，听众王先生来电反映说，雪峰康养大道施工现场与春心路路口衔接当中呢，有电线杆影响交通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移除啊，能不能移除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市区供电中心技术室主管李飞龙，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李主管你好。
6: 在的。
5: 好的，那刚刚听众反映的，像这个路口衔接当中的电线杆，它能移除吗？
6: 是能够移除的。这个电线杆是我们前期核实了一下情况，在道路改造之前，我们电线杆是在那个道路两侧，不影响通行。但是目前道路改造之后扩宽，道路就将那个电线杆包围其中。然后这边我们6月17号是与施工单位联系好了的，然后近期在进行那个电线杆上的导线和通线拆除。昨天公司单位的线路基本上拆除了，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拆除了那个电线上的导线，导线拆除之后，就近期吧，就差不多两天时间就能将这根电杆拆除。
5: 好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啊，因为之前是属于因为施工的原因，道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改建是吗？
6: 对，道路扩建是以前电杆是在道路两侧的，不影响通行。
5: 哦。
6: 在道路扩建之后，电杆就到道路新的道路中间去了，如果建成之后吧。目前还是道路还在建设嘛，这边也是我们领导施工单位，然后进行协调，然后把这电杆拆除。
5: 非常好，那看来王先生真的是非常善于发现身边的一些变化和细节啊，两天就能够把这个电线杆移除，也不影响大家的出行了。非常谢谢李主管的回复啊，那到时候移除了给我们拍个照片好吗？
6: 好的好的，没问题。
5: 好的，感谢，再见。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大家来建，在我们出行或者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不管是你要反映的问题，或者是说你要提出的建议，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积极的和我们来沟通。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个问题是昨天发给我们的，你看今天是不是就解决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问题反映了好久，为什么一直没有？ 轻重缓急，以及它其实事情也有个解决的，就比如说哎，有一些是非常好落实的，那有一些呢它可能还真的会有一些辗转，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邦姐真的是扑腾扑腾扑腾一直在努力的向前，一直在和对方或者是说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啊。

0: 好，继续和大家来了解6月25号到28号，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广元昭化站在广元市昭化区举行。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广元市昭化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体育股负责人安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安莹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1: 我们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昭化区的奥园文体中心。网式和花式两个项目都在这个场馆场内进行。
0: 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这次的公开赛呢是一个国家级主办的赛事，主办单位呢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然后由我们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广元市体育局和我们昭化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然后我们的这个比赛时间和地点呢，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我们的时间是为6月25号到28日，然后我们今天的25日为那个运动员的报到时间，比赛的地点都在昭化区的奥园文体中心。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日程安排呢，是明天早上呢9点我们会进行一个开赛仪式，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花式的项目的比赛，然后明天26号的下午和26号的上午都为网式项目的比赛，然后网式项目会在6月26号中午结束，结束后进行颁奖。
0: 嗯，
1: 网式，
0: 其实刚刚听到了有花式有网式，这是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说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花式和网式有什么不同啊？
1: 是这样的，花式的话，我们从这个我们大家常用的这个理解来说，它相当于一种舞蹈的表演。
0: 嗯，
1: 但是呢它融合了我们的这个太极拳的一些中国太极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相当于他们在一个进行一个编舞的话，然后配合的我们的球拍进行舞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网式比赛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它在一个类似于我们的羽毛球场地进行，然后它所用的拍子和网这个花式都会有一些不同。
0: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啊、据我们了解，就是我们昭化是四川首个全国首批的柔力球之乡，对吧？
1: 对的，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哦。
1: 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以往获得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绩。
1: 好的。我们昭化区呢，自从2012年3月呢就开始推广我们这项柔力球运动呢，于2013年11月呢被授牌全国首批柔力球之乡。然后目前呢全区的有组建的队伍呢达到200余支。2013年至今呢，我们总共获得的国际比赛的奖项，总金牌数也超过了200个。然后我们昭化区创编的这个美丽中国呢被列为全国第11套柔力球的规定套路，其中呢创编的卡路里被列为四川省第1套柔力球规定套路。这是我们现在所取得的一些荣誉和成绩。
0: 哇，好棒哦，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啊我们继续能够斩获佳绩。非常感谢安老师的介绍啊。后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颁奖啊，对吧？我们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喽。
1: 好的，也欢迎各位来我们奥运文体中心2楼现场观赛。
0: 对，是可以来看的吧？
1: 可以的，我们的比赛全天都是对外开放的，不收门票。我们2楼的看台，随时可以看。
0: 那太好了啊！喜欢这个柔力球的朋友，对吧？或者是想要一睹风采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啊，也不远。行，谢谢安老师，再见。
1: 好的，拜拜。
0: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听众邱先生，他反映老城河边步行道的问题啊。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说那个地方是游泳爱好者的聚集点，和老城码头之间的河边的步道，有一个大坑啊，有安全隐患，特别是小孩啊、老年人呐、过那儿很不安全啊，希望能把它处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连线广元千润水有限责任公司。李子瑶来回复一下。哎，李老师。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一下看前面单位变了。李老师，那说的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能不能去现场看一下？
2: 哎，我们昨天完全就在这个小区的酒吧选择坎了。
0: 嗯，
2: 就这种情况。
0: 哦，又一个大坑哈。
2: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马上先准备这种酒这边今天出来的维修嘛，因为我都备材料。
0: 哦，要准备材料。
2: 哦，结果今天就下雨了，我们材料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等这个雨停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排除完清算。
0: 好的，好的，这雨一停，咱们就去把这个坑给填上啊，然后你们再顺带检查一下周边，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我们拍下吧。
0: 嗯，好，谢谢你啊，谢谢。好，再见，到时候给我们拍个照片，好不好？
2: 对，没问题，没问题。
0: 嗯，好嘞，好嘞，再见。嗯，
2: 好，再见。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严禁虚假宣传，广元发布老头乐经营提醒。低速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又称老头乐，成为不少老年人出行的便利选择。为规范诠释老头乐市场秩序，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6月23号，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老头乐的经营提醒。经营者呢，应该真实全面告知消费者所购车辆的属性、行驶范围、使用风险等重要信息，建立电动车一车一档档案管理制度，详细登记消费者个人信息、车辆用途等，严禁以可上路行驶、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无需买保险等内容对电动车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严禁以老年代步车、老头乐、残疾人代步车等混淆产品属性，隐瞒车辆通行范围、安全风险等信息。同时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标签、警示标识等，保证商品质量，不销售不合格商品和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的三无商品，严禁对车辆进行非法拼改装，一旦发现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查处。

6月17号，我市首个林碳园区项目签约及首批林碳工厂认证活动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旨在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林碳改造，通过政企携手凝聚合力，实现共创共赢。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服务企业如何变企业来回跑为专员全程跑。今年以来，超天区聚焦破解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堵点，通过构建专员驻点、闭环解题、精准滴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专员全程代办服务，彻底改变企业办事模式，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下面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在朝天区政务服务大厅，营商专员张刚正对接企业项目办证事宜。面对企业办事人员，他耐心核对申报资料，指导完善表单，全程贴心帮办代办，为企业省去繁琐流程。朝天区曾家山荣乐养生谷全级部干事陈林：
1: 我们以前办事都是我们拿了资料就走好几个部门来回跑，现在反过来了，都是营商专员月月问我们需求，我们现在就是有事就把材料甩给他们，他们帮我办，或者手把手教我们办，特别省心。
0: 转变背后是完整的制度支撑。自2024年起，朝天区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率先推行政务服务专员制度，为重点规上及入园企业提供一企一员服务。该制度与现有营商专员体系互为补充，并行推进。如今，全区1268家重点企业实现服务全覆盖，由34名县级领导领衔，552名科级干部协同，682名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梯队，按照规上企业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全面对接的原则，让每位专员兼任企业联络员、问题收集员和营商监督员，坚持每月电话联络、每季度上门走访，常态化对接企业需求。营商专员张刚：
2: 我作为他们的营商专员，其实也有什么业务，当下最着急的需求什么，我都比较熟悉。企业有任何想了解的政策、任何代办的事项，只找我一个人就行，剩下的跨境部门协调、流程跟踪全由我来跑。
0: 企业服务不只停留在政务窗口，更下沉到项目建设一线。在中子镇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政务服务专员相关红带着验收清单上门服务，逐项梳理申报材料，现场指导企业填报，查缺补漏，助力项目快速推进，顺利验收。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泰玉：
3: 我们公司现在设备已经安装完成了，正在进行一个调试，即将进行一个验收，那么专员也全程在指导我们填一个相关的一些表格啊，办生产许可证啊等一些证件，都说得很清楚啊，很快就完成了。
0: 政务服务专员相关红：
4: 我们走访企业不只是送一张政策单页，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摸清他们的难处，能现场解答的政策我们就要当面讲透，需要协调其他部门办的点我们要带回去马上对接。
0: 如今朝天区真正实现了专员多跑腿、企业少跑路，通过全覆盖的专员服务，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审批办证、项目验收等各类难题得到高效解决。朝天区以优质营商环境激活民营经济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走心的感谢，送给用心的民警。6月15号下午，市民马女士来到利州区公安分局南河派出所，向民辅警送上亲手书写的感谢信。据南河派出所值班民警介绍，近日接到市民马女士报警称，其母亲发现家中的黄金首饰不见了，怀疑被盗。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辅警一边。

0: 边叮嘱报案人保护好现场，一边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经对报案人存放首饰的暗格进行仔细勘查，未发现外力破坏痕迹，也未提取到可疑物证，门窗没有损坏痕迹，室内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勘查中啊，还发现存放在暗格内的现金和其他财物都完好无缺。综合各种因素，民警排除了被盗可能。随即，民警耐心安抚马女士及其母亲情绪，引导二人回忆黄金首饰存放和移动的情况。最终啊，在马女士家中另一处收纳柜里找到了黄金首饰。马女士介绍，两位民警非常细心也很专业，最终帮我们找到了首饰，为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就手写了感谢信送过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1集夏庄村的致富路。
1: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2: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1: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3: 哪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1: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4: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被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1: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5: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1: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 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鱼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6: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县城、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水体黑臭问题。

生态环境部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各地从查、治、管三方面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组织地方深入开展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指导将县城建成区内的河流、沟渠、湖库、坑塘等各类水体全面纳入排查范围，根据主要污染来源明确治理主责部门。各地今年年底前将建立县城黑臭水体清单，对黑臭水体数量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加强现场核实，确保排查工作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江西赣江支流横江、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缅渡河等八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新疆喀什噶尔河支流恰克马克河发生短历时超过保证流量洪水，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记者从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获悉，明天10点，北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并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交通部门特别提示，北京市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普通指标可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新能源车。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历史类本科线为479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12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535分，物理类505分。近日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影响法国，据法国农业组织最新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已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全部结束，墨西哥3-0击败捷克。此前两轮小组赛，墨西哥分别以2-0击败南非、1-0击败韩国，至此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昂首出线，这也是墨西哥队史18次出战世界杯当中的首次小组赛全胜。此刻提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文创展区，今年推出了8款主题盲盒、文创雪糕等精美产品，吉祥物链客的 AI 互动功能也全新升级，搭载了专属语音交互大模型，支持多语种对话，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今年全馆部署了 AI 机器人志愿服务队，他们在场馆入口各展区交叉口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科技感十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发布委内瑞拉强震红色警报及海啸预警。
1: 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周边多地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未来一周可能再次发生强震。
0: 美伊下一次技术性

0: 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将参与核查行动。伊朗方面表示，核查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方可讨论。
1: 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国际油价、金价均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会两院1973年来首次对总统战争权力说不。美伊正在谈判背景下暴露出国会和两党存在怎样的博弈。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6: 与此同时，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最新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廖开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1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约20次余震。由于地震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地震发生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基础设施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损失。初步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此外，此前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那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那么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4个小时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还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经全面地投入了救灾的工作。此前稍早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也表示，该市有2栋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受困人员，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的区域避险。那么我目前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区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已提醒民众警惕后续的余震。主持人，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6: 好的，廖开迪。
5: 刚才总台记者廖开迪在连线当中提到，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我们的记者暂时无法抵达地震现场，但是他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当地的华人，我们来听他描述一下。

0: 现场的情况。
1: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还是非常吓人的。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 我当时在校园里面，我在喂那个校园的流浪猫，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我们那边是住在首都的使馆区，房子从外面看都还好，就是里面墙皮脱落啊比较严重，墙皮脱落然后裂缝比较多，家里面比如抽屉都打开了，然后墙皮掉的一片狼藉。另外就是基本上人都在外面待着，然后我回家之后那个物业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到外面去待着，就是如果回家的话拿了东西赶紧走，赶紧下来。当地人还算淡定，就是当地人反而来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比较慌张，当地人我看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聊天什么的，但是也都在外面，没有在屋里待着，把小孩啊狗啊什么都牵出来了。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3: 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这场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没有海啸灾害预警。
0: 日本气象厅当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还表示，经对此次在青森县观测到最大震度6强地震的规模进行进一步分析，用于判断是否发布北海道三陆海域后发地震注意信息的矩阵级为6.8级，未达到7.0级以上的发布标准，因此不会发布相关信息。
4: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结束当天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3: 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加里巴巴迪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

0: 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核问题相关的具体细则将作为制定最终协议时才会谈判的议题。所有核活动、核查、浓缩铀库存处置细则全部留待下一阶段最终协议磋商。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2: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3: 我们将很快就核查的方式、日期、流程和地点展开研究。核查必须进行，核查将在与伊朗政府的合作下完成。我们能做到这点，毫无疑问。
4: 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5: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文件，目前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而应等待进一步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旨在避免航道拥堵，并降低水雷和复杂航行环境带来的风险。文件显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获得实施撤离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船舶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相关沿岸国家将通过临时航线和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此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后，组织已启动大规模撤离行动，帮助约600艘滞留船舶上的超过1.1万名船员安全离开海湾地区。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黎巴嫩、伊朗、加沙及叙利亚等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6: 内塔尼亚胡声称，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他大半生致力于解决的生存威胁。他透露自己顶住了外部和盟友禁止对伊军事行动、禁止清除其领导层的压力，亲自命名并领导了代号为“雄狮崛起”的军事行动，下令以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称，他并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将该计划直接通报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加入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行动。内塔尼

0: 尼亚胡重申，只要我是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针对外界批评其军事行动未能100%完成目标的声音，内塔尼亚胡反驳称，目前以军已取得了巨大成果，正是那些此前在每个阶段都阻挠以军前进的人，如今在挑剔以军只完成了80%到90%的工作。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声称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解决无人机袭击威胁的国家。
1: 2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防长称，即使面临来自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本轮谈判于6月23号在美国国务院启动，预计持续至26号，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由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正以两个主权国家身份展开谈判，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结束双方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主权国家，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其未来问题。不过他表示，伊朗支持黎真主党的问题仍将成为美伊谈判中的议题。伊朗此前多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继续袭击黎巴嫩，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则表示，相关行动属于针对真主党的自卫行为。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4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所谓安全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项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1: 不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为何美国国会还要推动决议进行？在涉及战争权问题上，国会和两党又存在着怎样的博弈？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4: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

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针对汛期水质容易出现大幅波动的严峻形势，生态环境部已作出系统部署，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识别、早排查、早整改，充分发挥水质自动监测站作用，逐一识别汛期问题断面，督促指导地方加密监测频次，优化防控措施。对白洋淀、洱海、丹江口水库和太湖、巢湖、滇池等新老三湖及赣江、汉江等24个重点水体，及时启动大面积水滑一湖一侧应对。

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动态，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一旦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妥善处理处置。对汛期水质异常波动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将及时开展分析会商，点对点指导地方查明原因，加快整改。同时还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共同研判风险，协同制定对策，避免上游排污、下游买单、左岸治理、右岸反弹等，形成问题交办、整改落实、跟踪问效的闭环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25号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共同社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第三轮，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取得了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首胜。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获胜还是在2010年世界杯与法国队的比赛，此役过后他们小组赛积4分，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线，这也是他们首次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线。球队此前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上1998年、2002年、2010年均止步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 AI 再成论坛主角。记者观察，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
1: 美加墨世界杯第14日比赛全部结束 ，ABC 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了小组赛第三轮的角逐，谁离大力神杯更近一步？赛场上又留下了哪些精彩名场面？中国之声记者为您逐一盘点。
0: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重要改革方案，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国际奥委会将首次向所有奥运选手发放津贴。
1: 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多地打破历史同期纪录，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当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2: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盼。
1: 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陶泽文的报道。
3: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4: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3: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赫里奇，
5: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3: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6: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I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00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就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0: 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14日的比赛今天已经全部结束， ABC 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了小组赛的第三轮角逐，目前排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赛场上又留下了哪些新的名场面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金阳来做一个盘点梳理。贾金阳。
7: 好的，那么到北京时间今天的中午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最终呢墨西哥小组是三轮全胜头名出现，而南非呢是排在第二，队史呢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 那么原本打平就能出线的韩国队是两连败之后跌到了小组第三，而捷克队呢是三轮不胜垫底出局。我们再来说 B 组的情况，目前呢瑞士队是两胜一平积七分取得了小组头名，而加拿大和波菲是同为一胜一平一负积四分。那么在两队首轮战平的情况下，加拿大队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名第二晋级，而波菲呢是获得小组第三，目前来看呢也能够晋级，而卡塔尔呢是小组垫底出局。C 组方面，巴西队是两胜一平积七分锁定小组头名晋级，而摩洛哥队呢同为两胜一平积七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以小组第二出现，而苏格兰队呢位列小组第三，海地队呢则是三连败垫底出局。那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在比较同分球队的时候，会按照相互的战绩、积分、净胜球和进球数以及总净胜球、总进球数以及公平竞赛的积分、世界排名等顺序依次进行排列，所以呢不会出现同分的情况下排不出来这个情况。那么每逢到世界杯呢，有帽子戏法，有暴力比决，有独中两元，这些呢都是天王巨星的专属时刻。但是今天呢，我想为您盘点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时刻。比方说6月18号在温哥华，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第52分钟，加拿大队的中场核心科内遭到了对方球员的严重犯规，他的小腿严重的骨折变形，被担架抬出场外。那么第64分钟，替补登场的他的队友萨里巴任意球破门之后，他跑向了场边，拿起刚刚受伤科内的8号球衣，举过头顶，再比出了一个8的手势。那一刻，科内虽然倒下，但是他的队友正穿着他的战袍继续战斗。那么6月19号的在西雅图，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来自德国的主裁判斯瓦耶突然的在无对抗的条件下倒地，这是因为高温湿热的情况下，在全场跑动的情况下，他腿部抽筋了。那么美国队的前锋呢和澳大利亚队的中场几乎是同时上前，一个呢帮助他阿拉伸小腿，另一个呢帮助他按摩大腿。那么场上呢是没有人去抗议比赛的拖延，也没有人催促开球，短短几十秒之中呢，场上没有对手，只有同伴。那么在6月19号，旧金山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土耳其队呢是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黄金一代，但是他们面对巴拉圭队就像是撞上了一堵宿命的这个叹息之墙吧。32脚射门，一球未进，在中场哨响的比分是定格在0-1，土耳其队呢提前出局。在赛后呢，土耳其队是仰天长叹。所以说，在足球比赛里，我们永远不知道哪场失利就是告别，这也是竞技体育最残忍，但是也很迷人的地方。那么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爆，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波多角队0-0逼平西班牙队那一场。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在赛后呢流下了眼泪，那一场发挥可以说是惊为天人，铜墙铁壁。那么那一场呢，他之所以流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母亲安娜那场比赛因为签证的原因没有办法到达现场。那么在6月21号，波多角队对阵乌拉圭队，他的母亲呢也是穿着粉色 T 恤现身在了迈阿密体育场的看台。那么在波多角队打进了队史世界杯首次进球之后，那一刻全场沸腾，沃西尼亚抬起头看向了他母亲所在看台的方向。那么哪怕身后的球门再坚固，母亲永远是儿子心中最柔软的防线。这就是世界杯，它记录着胜负，也记录着泪水，它涌现着横空出世的天才，也尊重着英雄迟暮的遗憾。那么足球比赛呢，积分牌会归零，但是这些瞬间比胜利要更加的长久。好的。
2: 就像贾金阳所说的哈，这就是体育比赛带给我们的魅力，不光是那一个分数，还有赛场上和赛场下的亲情、友情，还有不抛弃、不放弃、团结和友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4点，德国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同时库拉索队迎来了和科特迪瓦队的角逐。那7点的两场比赛分别是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日本队大战瑞典队，10点是美国和土耳其队的激战，以及澳大利亚队对阵巴拉圭队。那么中国之声也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比赛的最新进程。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0: 自去年六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均提前11年产生，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部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执委会将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全会同时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新方法的核心转变在于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定义，一个奥运分项是指某一竞赛大项内需要使用专门比赛场地，或需对与另一分项共用的场地进行重大改造的一个或多个小项，通常涉及一组不同的运动员。这一调整被认为能更直接地反映其对场馆规划、运行、实施和成本结构的影响。在时间安排上，新方法引入了一套清晰的节点，每届奥运会的核心大项与分项原则上将在赛前七年或在确定举办地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时以较晚者为准得到确认，而具体的小项设置和运动员配额则将在前一届奥运会结束后最终敲定。这一流程将从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
1: 此外，国际奥委会24号还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贴。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0: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上表示，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基金，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加索尔强调，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说，每个运动员的历程各不相同，但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不是奖金，而是对成为奥运选手经历的认可。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这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为此刻的实现感到自豪。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须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补助金将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放，若选手自愿放弃申请，相应配额将留存在基金中惠及后来者。国际奥委会同时明确，这笔新增补助不会削减现有对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委会以及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支持资金。目前，国际奥委会正着手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放2026年冬奥会选手的申请通道，首批补助金预计于2027年发放。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七月和2003年八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巴黎一家商店内聚集了大批前来抢购的顾客。一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说：“

0: 今天早上我连咖啡都没喝就跑来这里买电风扇，本来还想买空调，但已经没货了。我能拿到这台电风扇纯属巧合，它被遗落在一个角落，被我捡漏，不到30分钟，所有东西就都被抢光了。
1: 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仅22号单日就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或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上千倍。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周空调和电扇的在法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法国巴黎一家电器销售商负责人说，
2: 随着当前室外的高温天气持续，电风扇和空调的销售需求量确实非常大，过去一周电风扇和空调的销量都明显增长。
1: 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3: 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即便空调电扇销量大增，但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政府24号说，受高温天气影响，23号晚该省南部一处变电设备发生事故，导致约6.8万户家庭停电。
4: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英国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为35.6摄氏度。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苗研发亟待加速。法国发现首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总台记者周涛、白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总台记者24号了解，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一线医务人员面临严重安全风险，疫情防控遭遇多重严峻挑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防疫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疫情扩散速度依然较快。目前，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造成刚果金超千人感染，邻国乌干达20人感染。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前，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已隐秘传播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滞后。疫情爆发中心位于刚果金伊图里省矿区，大量跨区域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社区关联度低，极大增加了密接追踪难度，病毒随人员流动不断向新区域扩散。世卫组织表示，目前已大幅提升当地检测能力，单日检测量从疫情初期30次提升至2000次，后续将以推进检测去中心化、扩大基层检测覆盖为重点工作之一，提高病例发现和隔离效率，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呼吁加快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发和供应。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计划近期向制造商移交研发材料，预计2026年底完成疫苗剂量制备并启动试验。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卫生部宣布，法国已确诊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金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返回法国的医生。法国政府表示，患者在确诊后已被立即送往专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
4: 机翼出现裂纹，空客紧急检查16架 A380 客机。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近日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空客说，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据法新社报道，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

0: 对，该机型可搭载500多名乘客。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2012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机翼蒙皮和内部翼类的支架出现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中午12点暴晒之后的车厢，方向盘烫的能煎鸡蛋，坐进去的瞬间汗流浃背，这时候空调要怎么开最科学？ AC 键和内循环到底该怎么用？为什么有的时候空调会有异味？别着急，咱们从空调使用误区到保养秘籍，从省油技巧到健康常识，一次性给您讲透。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

汽车空调怎么制冷的？简单说呢，就是四个步骤：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压成高温高压的液体，然后冷凝器散热变成中温液体，膨胀阀雾化之后呢，又急剧吸热，蒸发器变成冷气，又吹进车厢。知道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这些操作会有问题。暴晒之后，立即开空调会加大压缩机的负担，长期不用空调呢，又会导致密封圈老化漏氟。还有呢，就是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冷凝器散热片等等等等。

夏季使用汽车空调呢，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上车就开最大的冷风，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直接开空调啊，不仅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还会吸入内饰释放的苯、甲醛等等这些有害气体。正确操作呢，应该是先开窗通风1到2分钟，启动车辆之后呢，开启空调的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热气排出去之后，再切内循环，并且关窗，这样降温更快，而且对发动机的负荷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夏季使用汽车空调的误区啊，就是长期开内循环。夏天开空调，冷风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要交替使用，因为呢，内循环能够阻隔车外的暖空气，使得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让人能感觉到更凉快、更舒适。不过呢，开启一段时间的内循环之后，也需要开启外循环，这样可以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来，避免车内空气浑浊，引起人体不适。另外，就是当车辆在道路上遇到拥堵的情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因为堵车过程当中，外面空气当中的汽车尾气比较多，并且还比较污浊，关闭外循环的话，就可以把外界空气隔开，避免外部污浊的尾气进入车内。那么内循环虽然呢具有制冷快、省油等等这些优点，但是长时间开启内循环会不利于车内空气流通。外循环呢是能保持车内空气新鲜，但是燃油消耗会比较大，制冷或者是制热速度也慢。因此呢，司机朋友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还可以根据

夏天空调的使用误区有一点，就是出风口随意调整。最佳角度呢，其实是向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形成对流，那么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如果出风口向上，冷风呢会从顶部缓慢下沉，能与室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循环，均匀的降温，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引起不适，也减少冷风直吹导致的头痛、关节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在夏季车内空调的使用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停车开空调睡觉，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呢，每年都有发生。在停车状态之下开启空调睡觉，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主要风险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车辆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系统呢进入密闭的车厢，如果长时间停留，浓度会逐渐升高，导致中毒。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空调不凉就需要加冷媒吗？制冷剂是空调制冷的核心介质，但是冷媒呢并非是消耗品，除非系统存在泄漏，比如

度呢可能导致过量，反而影响散热和压缩机的寿命。如果因为系统泄漏导致冷媒不足，那么仅加注不修复漏点会反复出现不制冷的问题，长期维修呢成本更高。冷媒过多呢又会导致高压测压力异常，压缩机负荷增大，甚至引发爆灌的风险。非正规渠道的冷媒呢可能含杂质，造成系统腐蚀、冰堵或者是制冷效率低下。空调不制冷的时候冷媒不足并非唯一原因，盲目加注呢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啊，清洁滤网，然后检查设置和散热，再检测系统泄漏，专业加注冷媒啊。如果问题复杂的话，那建议要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避免自行操作引发更大的风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分享几个特殊场景的空调用法，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开外循环，避免车内缺氧犯困，雨天除雾的时候开 AC 加外循环加前挡风除雾模式，而新能源车呢，制冷会显著影响续航，建议充电的时候可以开启空调预冷。对于燃油车来说的话，专业人员实测，空调开两档风速在25度左右是最经济省油的，那预熄火保护空调压缩机啊，到达前5分钟关闭 AC 键，那让自然风吹干蒸发箱，防止霉菌滋生。每1到2万公里呢更换空调滤芯，柳絮多的地区呢可以缩短到半年。

后啊，再送大家一句口诀：上车先通风，温度25度中，停车关 AC， 滤芯常清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 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像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妇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妇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

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

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升级。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

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机遇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著名的爱国人士邵飘萍先生的嫡孙，邵成先生。哎，邵成先生您好。
8: 你好。
7: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京报，以及呢京报和邵飘萍先生的这样的渊源和故事哈。哎，那当时啊，京报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出来的？您把这个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8: 京报呢，是1918年10月5号由先祖父邵飘萍呢独自创办，在北京创办。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呢，从国际上看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已经接近尾声，胜败已成定局，美英法这个协约国啊虎视眈眈的预谋瓜分中国。另外，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所以十月革命呢那时候对中国很大影响。第二个，国内的形势，国内的态势呢，当时是中国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对外是丧国辱权，对内是欺压民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新文化运动呢风起云涌，建德人心，当时京报就是在这种的历史背景下呢诞生了，创刊了。
7: 那当时邵飘萍先生是已经来北京正式的工作了吗？还是以这个上

0: 上海的这个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身份呢？
1: 当时邵飘萍的身份是申报驻京特派记者。
0: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就要创办这个京报的呢？
1: 因为这个1916年祖父呢受这个申报的怎么说掌门人吧史良才先生的邀请受聘于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他到了北京以后呢就发现中国当时的新闻包括报界就是很差，几乎没有新闻或者是没有这个报纸。因为是1916年的7月份到的北京，不到一个月呢他就和这个他的伙伴呢一起组建了一个北京新闻编译社。这个新闻编译社的是咱们国内呢当时第一家国人创办的这个新闻编译社，
0: 北京新闻
1: 编译社。
0: 编译社
1: 翻译的译。当时它主要是呢取决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资源，然后翻译，然后有偿的来提供给国内的各家报纸。
0: 所以叫编译社。
1: 编译社，对。当时西方啊尤其日本好多这个新闻稿呢都用他们编译之手。当时这个编译社呢是在北京的筑巢街。这是1916年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有了自己的新闻编译社呢，就涉及到跟那个申报的一些这个，因为它不仅仅是向申报提供，所以呢，在1918年的时候，合同到期以后，主动了就是终止了和申报的这个特派记者的合同，决定自办报社。因此呢，就是在1918年的10月5号，就成立了京报，就是刚才说的就这么一个过程。
0: 那京报哈，之所以叫京报，就是因为这个报纸当时是在北京。
1: 对，是的。
0: 最开始您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您也提到哈，那这个京报呢是由这个邵飘萍先生独自创办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份报纸啊，光靠一个人肯定不行哈，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员？
1: 对，当时我讲了这个独自创报有几个含义啊？一个属于资金上。一个属于这个主导位置上，都是由我祖父来担当的。但是呢确实一个好汉三个帮，不可能说什么事情都是单枪独马。他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呢叫潘公弼。潘公弼呢就也是当然也是我的前辈了。这个潘公弼呢是跟我祖父呢叫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同学同志同患难。他们俩相识呢是在1912年，我祖父因为当时在浙江杭州办《汉民日报》，遭到这个袁世凯的通缉，逃亡日本。然后他呢，当时在日本法政大学呢习法律，就是充电。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这人叫潘公弼。但是他们的认识呢是非常的巧。当时潘公弼呢，因为在日本呢被这个日本的浪人呢抢劫一空。身闻无有，后来祖父呢当时其实像经济上也很拮据，也非常困难，是逃亡出来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就把自己所剩不多的钱财分给了潘公弼一半。然后呢这是我刚才讲的同学，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都同为日本法政大学的法律系的学生。所以就说回来，这个在创办京报的时候，潘公弼这时候也毕业了，回到了国内，回到了上海，因为他是上海嘉定人。在2016年就编译社的时候，祖父就把他请到北京。当时这个编译社主要的人员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实际上主要两个，其他的就是辅助性的一些人员，也不会太大规模。所以这两个人呢，从办这个新闻编译社到2018年办京报，基本是以这两个人为主。当时潘公弼是主笔吧，我祖父呢是任那个社长。当时最初这个报社呢设址啊是在北京的前门外三元锦胡同，不是现在说新近开放的在北京宣武区这个罗马大街这个现在这个京报馆，首址是在那个刚才我说那前门外三元锦胡同。
0: 那当时啊就是只有这么几个人，那是不是比如说组稿啊、采访啊、写文章啊、包括印刷呀、编辑啊，都是您祖父邵飘萍先生和潘公弼他们两个人来

0: 来完成的。
1: 对，基本如此。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祖父呢确实啊，我们讲这个基本功也好，包括后面要讲到一些采访的技巧，
0: 嗯，
1: 他是非常的超人的。所以这个报纸建起来以后，他们俩是非常的辛苦。后来呢，这可能也忙不过来，又把这个潘公弼的一个亲弟弟叫潘少昂的，
0: 嗯，
1: 也在老家给请到北京来了。
0: 哦，
1: 这位小伙子呢来了北京没待了多久吧，他就想出国深造。
0: 嗯，
1: 那是后话了。后来我祖父出资让他出国留学，一直到我祖父去世以后，我说这个潘少昂啊，就是潘公弼这个弟弟啊，后来在辅佐我的祖母汤修慧呢，
0: 嗯，
1: 这个继续办这个金报，而且当后来是一直当到金报的主笔。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这个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邵飘萍先生呢，把它改为这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辣手这四个字哈，
1: 嗯，
0: 这句话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把它改过来的哈，把妙笔改成辣手，嗯，那铁肩辣手这四个字，我记得还是跟京报也是很有渊源的，
1: 嗯，
0: 您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嗯，
1: 这个铁肩担道义啊，辣手著文章，
0: 嗯，
1: 这个词是出自明代著名的练臣呢，杨娇山，就是杨基胜的手笔。
0: 嗯，
1: 你刚才说这个妙手呢，实际上不是的，因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曾经在另外一位革命先辈李大钊把这个辣字改成妙字。
0: 哦，
1: 祖父呢是全面接触他的，就是现在讲原文呢，他在青少年时代呢就特别喜欢啊这句词。
0: 嗯，
1: 所以当时他呢就立志要走新闻救国这条路，所以呢当时也是多次表示年轻时愿以新闻记者啊其终身。
0: 嗯，
1: 是不是王侯，就是说不做官，因为当时祖父还考了秀才，
0: 哦，
1: 啊，具备，
0: 哦，
1: 当然说清朝后来就没有了，
0: 嗯，
1: 也是具备走仕途之路的一个基础吧。
0: 嗯，对对对，我记得这个邵飘萍先生其实还是在杭州，就是杭州浙江大学的前身啊，也教过书是吧？
1: 对，
0: 啊，
1: 我祖父是毕业于这个国立的浙江省高等学堂。
0: 嗯，
1: 他学的是历史，毕业以后呢，他回到了浙江的金华，任浙江一个中等学堂的历史教员。
0: 嗯，
1: 啊，有这么一段经历，
0: 嗯，
1: 啊，但是很短暂，我算了一下，可能充其量两年时间。
0: 那您刚才提到哈，就提到的这句话，也提到了这个您祖父啊，
1: 嗯，
0: 就是邵飘萍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希望走一个新闻哈，啊，救国之路哈，
1: 嗯嗯。
0: 那您继续跟大家说，
1: 因为祖父作为一介文弱的书生，他愿意新闻记者这个铁肩，这个铁肩是广义上的，
0: 嗯，
1: 我应该是打个引号，其实他是很文弱的，他愿意这种铁肩呢担负起振兴国家的道德和正义的这个历史责任。
0: 嗯，
1: 用辛辣的文章去揭露社会的黑暗面，然后和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呢做斗争，所以他就是把这四个字呢在《金报》创刊的当日他就给亲笔制成一个条幅挂在当时的编辑室的正面的墙上，以此来勉励自己和同仁。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正是啊祖父胸怀真理不畏强暴倔强性格的办报宗旨的真实写照。
0: 嗯，
1: 啊，他这个性格是非常之倔强啊，尤其在一些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刚才我跟你讲了说1913年在日本穷得连房费都交不起，上顿没有下顿。
0: 嗯，
1: 啊，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两枚戒指。前些日子吧，这是在《北京日报》写了一篇这短文，一份家书，亲笔的家书，看了也很感动的。因为当时我的祖母呢重病，也是去信跟他要钱，后来他就回了一封信，就说就有两个戒指，然后渡过了难关。
0: 嗯，
1: 但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有大量的文稿啊都没有结账，没有付稿费。
0: 嗯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观点的问题，他多次表示观点是不能改变的。
0: 嗯
1: 啊，所以他是非常倔强， 在非

0: 常困惑的情况下呢，他没有穷困潦倒，交不起房费，然后他就靠继续发通讯稿来达到自己这个生活基本的要求。而且呢，他也就是他在第一次逃亡日本的期间呢，拜访了孙中山、黄兴、包括李大钊啊等等这些国内的这个进步人士。因为当时这些人啊都在日本呢来策划怎么来发动二次革命、所以二次革命就是来从袁世凯手里头再怎么夺回这个一次革命的这个成果嘛、所以这些人都聚集在日本，这时候他们相识了。通过这一段呢，祖父呢他是思想上还产生很大的接越，而且认识这些人呢今后都成为同志，有的成为战友或者是同事，包括潘公弼刚才讲也是在那次日本的认识的，李大钊更不用说了，他们俩关系很密切啊，而且也是他这个25年入党的这个
1: 介绍人
0: 之一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的祖父邵飘萍先生刚开始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身份哈，教过2年书，教过历史，但是后来却走上了一条这个新闻救国之路。他这个思想是如何转变的？他怎么就从一个教师这样的一个职业，最终变成了一个记者了？怎么走上记者生涯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祖父他从他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呢，从现在我们后人来揣测，几乎没有上过小学。我的曾祖父是乡村私塾。所以他就从小呢就是跟着曾祖父呢听课也好学习学的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四经五书，就是我们现在叫国学的那些东西。然后进入中学时代呢，我个人感觉啊，他可能对国家的前途很渺茫。中学他学的是理科，当时讲的叫物理声光电，但是我现在反过来想，当时社会极度黑暗，年轻人嘛，到那个18岁或者15、16岁那个年龄，可能对国家的前途啊，是不是在找出路？
1: 对对对，
0: 我自己揣测，家里没人跟我说过这个。后来经过了一段的这个沉淀以后，他在中学时期呢，认识当时浙江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张公的一个老先生，同盟会的成员。当时他在浙江办的是《翠民报》。祖父当时年幼，虽然没有去参与，但是他也很喜欢了，就很喜欢这个报纸。这样的话，就来到他上大学的时间。他就选择的是历史系。在上大学的期间呢，他就是非常看得出来，第一个喜欢历史，第二个喜欢新闻。所以在大学里就是跟同学也办了一些报，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啊，日报周报啊，他就来开始写这东西。另外在大学的时候呢，他认识了咱们的革命意识啊秋瑾，就是反清的一个杰出的女杰，他们俩有书信往来。但是在最后一次书信相约见面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秋瑾就不幸遇难，被清朝处以极刑牺牲了，所以是非常之遗憾。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就更坚定了他这个新闻救国啊这种信念。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回到了金华，刚才我讲教书。教书的同时呢，他给上海啊、申报等啊就当成了叫通信员吧。来把浙江一带的这个一个信息啊，就定期给他们写稿子，所以他就是青少年上大学和对新闻的爱好就这样逐渐的培养。当然前提还是一种要走他这个新闻救国的道路。转眼就是大学毕业不到2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爆发那时候，我的祖父呢新婚不久。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儿，就是我的大姑，就是我父亲的姐姐。那是1911年左右的这事情。这个时候呢，新闻救国的这个思想就急速的膨胀，在家就待不住了，所以他立刻就把这个中学教员的这个职务啊就给辞了，只身就到了浙江的杭州
1: 啊，一个人去的哦，
0: 辞职就是中学教员不干了，到了杭州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在浙江乃至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咱们新闻界的前辈，叫杭新斋。这个杭新斋呢，当时正在受浙江省都政府的委托，要办一个叫《汉民日报》。《汉民日报》呢，当时一个人没有。后来我祖父就很冒昧的，就是去拜访杭新斋。虽然他没有见过我祖父，但是我祖父呢，

0: 在申报等等啊地方也经常发一些通讯，
1: 嗯，
0: 所以呢一见如故，立马就是拍手即合，两个人就很快就答应了。当时这个杭钦斋呢就委托我祖父任主笔，共同来创办这个汉民日报。
1: 嗯，
0: 所以经过他们很紧张的，也就是在这个1911年的十一月啊，大约是这么一个时间，这个汉民日报呢就创刊了。创刊不到一段时间呢，杭钦斋呢因为当选了这个政府的议员，就到了北京来做官了，应该是走仕途了。所以这时候的祖父呢基本上是全盘的来负责汉民日报的运作，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初出茅庐，
1: 嗯
0: 啊，热血青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文集，像北大出版社包括人大出版社出席的邵飘维文集，当时他的时评社论呢全部出自祖父之手。当时他正式就启用了振清这个名字啊，因为他原来不用这个，原来我祖父就是谱名啊，他叫邵新成，
1: 嗯，
0: 就是家里啊，我谱是指家谱的谱，按照那个他们那个家族排序啊叫邵新成。后来上学呢他自己起名一个学名叫邵进清，镜子的镜，清楚的清。所以到汉民日报这个就职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振清。
1: 所以我们说邵飘萍，飘萍实际上是他的字，
0: 字，他的名叫振清，
1: 对，邵振清，
0: 邵振清，对，
1: 嗯，对，在汉民日报这个主笔期间，其实也为今后这个创办京报其实打下了一个基础，
0: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从刚才讲1912年11月开始汉民日报创刊，实际严格的讲这是祖父正式的作为这个职业性的这个走入职业生涯的这个起步啊，就是在1912年。所以这个期间呢他得了全方位的锻炼和这个能力上的培养，
1: 嗯，
0: 所以这一段他的进步包括咱们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技能啊提高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但是在汉民日报呢他不是很顺利，
1: 哦，
0: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辛亥革命成功，最早这个浙江是光复，这光复现在大家理解就是说现在归顺这个民国政府啊，就是说把清朝倒了以后，我们叫光复。后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以后呢，浙江督府呢又这个反水了，支持袁世凯了。而且包括袁世凯后来有重新这个
1: 称帝的
0: 这个意图，因此呢这个汉民日报的舆论的观点呢就跟当局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分歧，
1: 对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邵飘萍先生是坚决的反对这个袁世凯称帝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嗯，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也就是在这个1913年我祖父就被捕了，罪名呢就是涉嫌参与二次革命。所以这个被捕呢后来是经过我的祖母唐秋慧多方营救，当然也花了很多的这个包括钱呐，啊，等等，动用了很多这个社会资源，后来总算这个叫假释出狱，
1: 嗯，
0: 所以呢这样才有了我祖父第一次到日本避难的这么一个开端。
1: 哦，
0: 所以我刚才回过来讲，刚才讲的在第一次到日本避难，到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就是在这个避难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
1: 嗯，
0: 包括他相识的一些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
2: 嗯，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邵飘萍先生呢在汉民日报期间也把他的这个新闻的这样的基础，新闻的采访啊，这样的编辑的这样的功底打下了很深厚的这样的基础。那么我也知道那个邵飘萍先生啊，其实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很独特的方法哈，能够采到别人采不到的这样的人物，而且呢也能拿到很多这种独家的消息。邵飘萍先生这个采访当中的一些它的特点特色故事啊，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0: 我想是这样啊，祖父呢他始终强调这个记者啊应该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第一个操守侠义勇敢等等这些的品性，第一个要有独立的精神，不受社会之风的

0: 这个熏染，不为名利吧，又有社会责任感。另外呢，在专业上，他希望这个记者啊，时刻要生活在这个角色中，认识自己是记者，无论何时要保持一种呢，这个话听起来也是很逗的，众人皆醉，就大家都在醉酒状态，唯我独醒的状态。另外呢，就是说一旦采访完了以后提笔行文的时候呢，这个人呢要处于什么呢，状若木鸡，静默如处子，倾尽整个身心写东西。所以当时我听祖母也讲过啊，有时候写东西啊，盘腿坐那儿写还是毛病，一写都四个小时都不带起来，别人跟他说话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但是这些话是出自于他这个新闻学总论的一些观点。所以呢，祖父为什么你刚才说他会有时候常人得不到的这个消息呢，他能够得到呢，他常称记者叫外交记者。他不说记者，他说外交记者。我的理解他这样说，他始终把这记者的日常采访活动啊当成这个外交活动啊，不是说一般的采访，就是外交活动。这里头呢，我祖父有一个多年的挚友，也是他的很好的一个朋友，著名的新闻家这个和政论家呢张纪鸾曾经谈到，飘萍美誉内政外交大事，感觉必早而探访必功。北京的大官呢本误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而且不能不谈，旁敲侧击，术语以得要领。几句话呢就讲到了祖父的一些新闻采访的一些技巧。因为这个在有些书里讲的，当时的北京的记者啊，当时叫探员，这个探员的地位按现在理解啊，就特别像一些，当然这么形容不见得对啊，就跟那卖保险的人似的，非常招人嫌就让人看不起啊，就是这个记者就是走就是这种概念，也就打听点人家什么
1: 小道消息
0: 、什么花边新闻。但是这个从这个京报创立以来，也就是说祖父到北京以后，探员的地位呢通过报纸得到明显的提升。而且职业上呢也什么，当然我感觉啊，我自己觉得刚才您说那个说他能拿到独家消息的参访效果，我觉得跟祖父呢有渊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外交手段，这个超强能力呢来决定。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来自祖父幼年扎下的基本功，以及在实践中的总结和提高，和他良好的学习习惯的这个分不开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新近发生的一批案例，是在超市自助结账逃单。 如今很多超市都推出了自助结账的模式，顾客带来了便利，但是呢，也给一些贪小便宜的人可乘之机。 在逃单的43个人当中， 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竟然占比高达 51%， 而且有固定工作者占 28%。 比如说，因为周某他是央企的工程师，收入不菲，却多次在超市逃单，还有在校大学生张某在自助结账区逃单10次，盗窃金额达1800多元。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偷的东西价值不高，次数也不多，照价赔偿就是了。其实不然，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嫌刑事责任。稍后我们会请检察官来举案说法。

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有人利用平台漏洞非法掘金，涉嫌诈骗获刑。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利用新经济业态漏洞进行诈骗的案件。虽然每笔奖励金最少才2块钱，配送的骑手刘某就利用虚拟账号批量注册虚假用户，骗取平台优惠券等，累计高达90000多元。刘某等12人涉嫌诈骗，获刑3年6个月，至拘役3个月。

0: 我也不等。还有就是10分钟的车程，而网约车司机却开出了500多公里，费用达到了1000元，怎么回事呢？原来黄牛和网约车司机沈某勾结，行程结束后，黄牛假冒乘客向平台提出收费的异议，平台就先行垫付了上1000元的车费，就这样二人利用漏洞薅到了羊毛。还有方某伙同公司客服人员指使刷手虚假下单，等订单完成之后，平台会将补贴款汇入到店铺账户，而刷手们会从方某处得到好处。方某等骗取了补贴款高达510多万元，方某等刷手均被判刑。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垃圾处理不当致人摔伤，是否要赔偿呢？张某一、蒋某和张某二三人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垃圾里的油汤洒落在了电梯口的走廊里。后来张某二还对油汤进行了简单处理，但没想到因为李某路过走廊的时候还是踩到油汤摔倒了，导致胸椎骨折，李某就将张某等人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张某等人在丢弃垃圾时将油汤遗洒在公共走廊里，虽然打扫但是没有清理干净，造成李某摔伤，对李某主张的医疗费、住院费、伙食补助费等等诉讼请求合理部分，理由正当，证据充分，应予支持。一位大妈涉嫌伤害婴儿，杏林派出所接到了张女士报警，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呢，婴儿车里的4个月大的孩子被人掐伤了。当晚民警抓获了掐人者56岁的杜大妈。那么她为什么要掐婴儿的脚趾呢？原来大妈在超市结账时呢，因为这个婴儿车停放在了收银台前，影响她结账了，于是心生不满，用手指甲狠掐了婴儿的左脚，造成婴儿表皮脱落，局部红肿。大妈因伤害不满14周岁的人，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警方依法对杜大妈依法治安拘留。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这里是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在超市自助结账逃单行为。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各大超市都推出了自助结账的模式。顾客购物以后呢，到指定的区域通过自行扫码之后呢，使用移动支付 APP 来完成结账。自助结账全流程不需要工作人员介入，这既给顾客带来了方便，也节约了超市的人力成本。但是在这个便利的同时，其中的监管漏洞和安全隐患也为小偷小摸和那些占便宜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结账的时候故意漏扫码、不扫码、扫码后又删除等等方式来进行逃单。2019年以来，这类利用自助结账模式盗窃超市商品的案件频发，并且有逐年上升态势。这逃单者当中呢，有不乏高学历者。可能有人觉得我偷点东西价值并不高，次数也不多，我照价赔偿超市就行了吗？其实不然，这种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刑事责任。下面我们就请检察官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李阳检察官，你好。
2: 大家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近些年来您院办理的这类逃单案件的相关情况。
2: 好的，经过我们的梳理统计，我院共办理盗窃超市在售商品案件共计是30件43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呢逐步发展成为了盗窃案件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单独类型。
0: 那这类案件听上去似乎是不是案件的涉案金额都不会太高呢？
2: 是的，这类案件的手法是比较趋同的，呈现出了长期多次小额的特点。在上述这30起案件中，有21起案件的行为人采用的都是在自助结账机结账的时候，对于部分的商品不扫码付款，小额多次秘密窃取超市所售卖商品的手段，占到了所办案件的70%。每名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次数大多在3次以上，基本在5-6次左右，最多的达到了10几次，
0: 12次。
2: 是的，而且单次盗窃的

0: 数额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大多是几十元到数百元，甚至呢有单次盗窃商品只有几元钱的情况，仅有一例案件单次盗窃数额超过了2000元，其余的案件都是以多次盗窃或者是累计的盗窃数额超过了2000元入罪的。
1: 那么这个嫌疑人他们一般是个人的作案还是团伙来作案呢？
0: 目前这类案件

0: 有8件19人是团伙作案，其中有6件13人是亲人或者是朋友关系。
1: 嗯，
0: 发现某个超市存在这种结账漏洞之后，就多次到该家超市实施盗窃行为。
2: 嗯，
0: 比如说王某等3人盗窃案，这个嫌疑人呢是一家三口。
1: 嗯，
0: 在得知这个超市自助结账机存在着一些管理漏洞之后，就从最初的买多付少到最后整车商品不结账直接走人，贪欲越来越大。
1: 嗯，
0: 还有毕某等3人盗窃案，这3人呢是朋友关系，他们在一天之内到多个超市去作案。部分的犯罪嫌疑人呢分工合作，有的负责在结账的时候不扫码偷装商品，有的呢则负责用身体遮挡造成这个超市工作人员的视觉盲区，或者是引开超市工作人员的注意，掩护他人得手。
1: 嗯，刚才您介绍过了，有的竟然是把这个整车东西都一块儿推走了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也可见这个超市的防范可能也确实薄弱了一点点。那么嫌疑人身份有哪些特点呢？有人可能会觉得像这种小偷小摸价值不高的，可能是不是一些无业人员啊，没有工作呀，但是我们看到宁院的数据里面，这高学历者还不在少数。
0: 对，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呢，是很令人惊讶的。
1: 嗯，
0: 在这43名犯罪嫌疑人中呢，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到了51%，
1: 一半还多一点。
0: 对，有固定工作者呢，占到了28%。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周某盗窃的这个案件，他本人呢是央企的一个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收入也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却先后3次在永辉超市实施盗窃的行为。
1: 嗯，
0: 每次呢都只夹带一瓶汤臣倍健的钙胶囊。
1: 嗯，
0: 价值只有100多元。
1: 他只偷这个。
0: 对，
1: 嗯，
0: 3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1: 嗯，
0: 之后呢是被超市的工作人员当场抓获了。
1: 嗯，
0: 又比如说这个张某盗窃案，他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在超市之内以这个部分商品不扫码的方式，先后盗窃了10次，盗窃的金额总计呢是1800多元。
1: 嗯，
0: 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主体现在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1: 嗯，
0: 从这个无业的人员向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的人群去扩展。超市自助结账这个模式的出现，让这个盗窃行为似乎更加的轻易可以得手了。
1: 是是，
0: 使得盗窃的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我们传统的这种以盗为生的人群，就是所谓的累犯呀、惯犯，扩展到家庭生活没有负担，而且有这种固定职业的人群。
1: 嗯，
0: 大多数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超市常见的消费群体。
1: 嗯，
0: 他们盗窃的商品呢，也在可负担的范围之内。虽然有着这个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但是因为个人的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有着贪占小便宜啊、侥幸心理这样的因素，就连续多次作案。每次盗窃的商品数额比较小，而且有部分嫌疑人认为我盗窃的这个商品价值不大，即使被抓之后向超市赔偿就可以了，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1: 嗯，刚才您介绍过了，有的嫌疑人他们还团伙作案，一家人在一起作案，他们还要踩点儿，就是看看哪个超市防范比较薄弱一点儿，那他们就会多次去那个超市去盗窃。那看来这个超市在防盗措施方面确实还是有漏洞。
0: 是的，我们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呢，有个别超市这个防盗措施确实是不到位，存在着管理漏洞。
1: 嗯，
0: 甚至还出现了守株待兔、坐地起价、去索要高额赔偿这样的现象，
1: 要这个盗窃者的赔偿。
0: 对，是的。
1: 嗯，
0: 个别的超市它是为了优化这个顾客的购物体验，特意去营造一种比较宽松的购物环境。
1: 对对对，
0: 在自助结账机啊，或者是超市主要这个出入口这些地方，都没有配置或者是很少配置这种防盗的设备和人力，造成一种这个无人监管的情况。
1: 您刚才介绍这个有守株待兔还坐地起价的，就是有的超市他可能是发现有嫌疑人了，或者东西他丢了以后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那他们可能会有些处理啊，那抓的时候或者抓了以后他们有哪些处理不当的地方吗？
0: 嗯，我们发现就是个别超市在监控到有这个偷窃者实施了盗窃行为之后，不是选择第一时间就报警，而是留存这个监控录像这样的证据，等到这个嫌疑人多次下手作案达到了入罪标准之后，再去报警将其抓获。同时呢，在控制这个嫌疑人之后，利用了嫌疑人急于求和的这样的心理去漫天要价，甚至发生了这个敲诈勒索的这样的情形。
1: 其实这样超市就做的就不对了。
0: 对
1: 吧，应该是继续报警让警方来进行一个处理。那有人真的可能认为像 您刚才提到过的，我的价值并不高，一瓶药而已，几块钱甚至，顶多我就给超市原价推

0: 退回嘛，或者罚点款，这怎么会涉嫌刑事犯罪呢？
1: 嗯，部分嫌疑人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他们对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呢不太了解。实际上呢，根据我国这个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多次盗窃，也就是说在2年内累计盗窃了3次以上的，就已经涉嫌盗窃罪了。同时，如果盗窃的这个财物的价值累计超过了2000元，也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也构成盗窃罪。所以呢，即使说是单次盗窃的财物价值不高，也可能会因为多次盗窃或者是盗窃的金额累计超过2000元，而构成这个盗窃罪，
0: 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1: 是的。
0: 那在司法机关办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这个案件都比较新型的案件哈，有哪些难点吗？
1: 在办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院发现普遍存在着两类问题，一个是被盗物品准确认定难，还有就是宽严幅度精准把握难。这两类问题呢，不仅影响到案件的这个定罪量刑，还可能由此引发这个后续的家庭矛盾，甚至更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0: 那么检察机关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
1: 我们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呢，摸索出来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和应对的策略。首先就是要重视这个客观证据，严把证据关。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盗窃的次数、盗窃商品的情况与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自助结账机的购买记录、消费小票这些客观的证据相互去印证，将嫌疑人购买商品的这个监控录像与实际购买的记录进行一个比对，找出嫌疑人实际没有结账的商品，再对相关的商品进行一个价格的认定，从而认定嫌疑人盗窃的次数和金额。对于这个监控录像不能够清晰地反映被盗物品的特征，又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轻易采信被盗超市提供的这个被盗物品清单的。如果根据这个监控视频难以判断价格的一些散装称重的生鲜商品，盗窃的金额会根据有利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去进行认定。那么第二就是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慎重妥善地处理该类案件，在把握这类案件处理尺度上，还是不宜一刀切，应当是秉持着宽严相济、少补慎诉的刑事司法理念，根据不同个案的犯罪情节，对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进行一个分析，来综合各方面因素去妥善处理。
0: 那这类的案件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他们的主观的恶性哈？哪些嫌疑人会被严惩呢？
1: 首先我们会根据嫌疑人盗窃的次数、盗窃商品的金额和去向去判断。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盗窃行为的次数和作案标的的价值，以及事后对于被盗商品的处理方式，都能够直接地反映出他们的主观恶性。如果实施盗窃行为次数比较多、频率比较高，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比偶尔去实施一次两次盗窃行为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主观恶性会更大。社会危险性也更高，就更有必要对其定罪处罚。对于专门盗窃像高档烟酒、名牌化妆品这些奢侈品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盗窃商品的目的主要是用于转卖来获取利益，那么他们的主观恶性和危害性就相对比较大一些。对于主要是盗窃一些蔬菜啊、肉类这种价值比较低的生活必需品，主要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使用的，以及正常的结账付款的商品的价值要远远多于不结账商品价值的，因为这类嫌疑人呢，他多数是出于贪占小便宜的这个侥幸心理，主观恶性要相对较小一点，社会危害性不大，我们会结合个案的情况考虑是否对其做出这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0: 那么主观恶性相对较大还会有哪些情形呢？
1: 比如我们可以看嫌疑人是否是提前预谋的。那么嫌疑人在实施盗窃行为的时候，是日常购物过程中顺便去夹带一些商品这样的偶发行为，还是专门为了实施盗窃而预谋计划，甚至是有组织有分工的进行，在处理标准上是要有所区别的。比如这个王某三人盗窃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一家三口，是女儿偶然发现这个超市内其他顾客通过自助结账机结账的时候有这种夹带行为，但是并没有被超市发现。所以这个一家三口就决定利用这个漏洞到超市实施盗窃行为，在20天内盗窃了9次，盗窃金额达到了10000多元。如果是多人共同实施该类这个盗窃犯罪，一般呢都是经过了事先的预谋计划、约定分工等等，这样他们的主观恶性就相对

0: 较大一些。那还有哪些因素会体现出这个主观恶性呢？
1: 比如实施盗窃行为的地点往往也能反映这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比如说这个王某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多次实施盗窃行为，作案的地点分布在各区的多家超市，这就反映出这个嫌疑人不是在超市正常购物的时候临时起意实施的这种夹带行为，而是专门为了实施盗窃行为去选定我所要盗窃的超市。即使这名犯罪嫌疑人在查获的时候实施的盗窃行为是5次，金额呢共计3000余元，在这类案件里面并不属于数额比较大、次数比较多的，但是呢根据其存在流动作案的情况，我们仍然认为其主观恶性是比较大的，社会危险性也比较高，因此对这名犯罪嫌疑人还是提起了公诉。
0: 刚检察官介绍了，就是看看主观恶性强不强，比如说你盗窃东西是不是金额很高，另外你有没有提前预谋，包括作案地点啊，都能够判定出你是不是主观有恶意比较强的。那如果说嫌疑人他是不是有前科，是不是认罪认罚了，那么这个检察院的处理会有不同吗？
1: 是会有的。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劣迹以及他之前的一贯表现呢，是衡量是不是对这个嫌疑人予以刑事处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对于有着盗窃前科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该是做逮捕或者起诉处理的。如果这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前科劣迹，平时是有固定职业的，一向呢还是能够以诚实的劳动去获取收益，就会考虑到其主观恶性呢相对较小，具备一定的帮教条件，那么在他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情况下会考虑做不起诉处理。那么案发后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如实的供述并且积极的赔偿商家的损失，也反映出了他的认罪悔罪的态度。如果嫌疑人能够积极的进行赔偿，取得被盗商家谅解，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危害性，杜绝再犯的情况下，结合这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前科，情节呢又比较轻微，这些条件可以考虑做出无逮捕必要以及不起诉的决定。
0: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这些在超市自助结账区逃单的这类案件，检察官对于社会治理有什么建议吗？
1: 首先我院是制定出台了类案的证据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对于该类案件的证据采信标准，同时也是建议在更大范围内尽快去出台盗窃案件的处理标准，统一一个司法尺度，规范商超盗窃犯罪案件定罪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认定，确保办案部门能够依法公正规范的审查盗窃犯罪的案件。第二呢，我院制发了警察建议，促进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各大超市普遍存在的防盗措施不完善、管理宽松有漏洞这个问题，我院向区商务局制发了如下的检查建议。一是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定期排查的机制和智能商超安防共享的联防联控体系，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大数据去加强分析研判。第二呢，是引导商超企业去完善防盗管理措施，比如在合适的点位设置一些高清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增设防盗的安全门，增加人员的监管，商品要注意及时盘点，及时更新和维护防盗的设备，加大防盗宣传力度等等。三是要督促商超企业去提升依法自治的能力，定期的开展普法教育培训，杜绝明知行窃不报警、累积次数再报警这样的做法，禁止私自罚款以及强行翻包、搜身等侵权的行为。四是加强行业的防损管理监管，研究制定全行业统一的安全管理和防损应对的措施标准，通过开展不定期的巡查、设立群众的举报热线等方式，对超市的防损管理行为是否是合法合规进行一个监督。第三点呢，就是形成共识，提高行业自治的管理水平。在向相关部门制发了检查建议并且收到了回复之后，我院又组织召开落实超市企业防盗管理检查建议专项工作的推进会，去强化这个检查建议落地的效果，促进商超企业共谈困境、共商对策、共谋发展，提升行业自治管理的水平。最后一点呢，是加强法治的宣传，提升公众的法治意识和自律意识。我们在超市、小区这些重点的区域，针对这个超市的消费者群体开展系列的普法讲座，并且借助这个官方的新闻媒体的平台、公众号去发布普法的文章和新媒体的作品，对于

0: 盗窃犯罪的法律规定、典型案例进行一个生动的讲解，来提醒广大的消费者群体，这种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是会触犯刑法的，从而提高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形成人人自省、人人监督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1: 好，谢谢检察官。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李阳检察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要请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延续我们关于旗袍的这样一个主题，欢迎海棠。
1: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延续的话题，说一说这个旗袍。旗袍我们还没有聊到的，刚才海棠也提示我了，说我们有一个材质的问题还没有说到，
1: 对，
0: 还有一个绣花的问题，
1: 对，就是它的这种装饰图案吧，像有印花呀，还有就是像传统的旗袍，我们更多会想到这种刺绣、贴花之类的，然后还有它的这种镶边、牙边、滚条之类的，这种小的一些，算是装饰吧。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配饰，一般想到那个旗袍，我们常常感觉应该就是说它要跟珍珠搭配起来会，最有这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0: 哎，这质感好像特别的不同。
1: 是
0: 啊，今天会更具象了。
1: 对，就会告诉大家一些，因为现代旗袍来说，它肯定要适应一下现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说很传统的这种旗袍，比如像过去那种大面积的绣花也好，或者是这种很重的这种镶边或嵌条也罢，其实它是有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有一种戏服的感觉，在于我们日常穿着，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稍微具有这种礼仪性质的场合的时候，其实旗袍的变化性还是有的，然后在它的图案上做一些现代化的处理，就会让人觉得既新潮，然后又很有拥有我们这种国叫什么国学美的感觉。
0: 这个

0: 就是有真的是有东把东方美就展现得很淋漓尽致的一种感觉。
1: 嗯，
0: 有人说了啊，奇奇姑姑说我大爱棉质。哦，说特别是夏季的着装，纯棉制作旗袍会缺乏立体感吗？在选择颜色上面，海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立体感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完全由材质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这个塑形，也就是上期曾经讲过的我们的收的一些这种捏的一些褶跟这种工艺上的龟拔来体现这个旗袍平面上的立体感。
0: 嗯，
2: 然后所以就是说不管是棉的也好真丝的也好，它的这个面料本身更多的是呈现的是这件衣服的这个叫什么视觉层次，纯棉给人的感觉应该说会更有一些质朴跟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就如果你选择的这个颜色比较清淡，或者带一点小的花纹，或者是条纹，或者是小的小碎花，它的整个感觉就是可能你在日常的穿着中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日常是可以穿的。刚刚把自己堵住了。至于选色有什么建议，选色还是说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吧。常规来说夏天的肤色还是建议说清淡一些，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皮肤可能不够清晰白透，然后也可以选择质地深一点，面料的薄厚度要就是还是有一点这种轻柔感的，这样在夏天不会让人感觉特别重。
0: 嗯，棉质的，就是说做旗袍肯定是没有问题。
2: 对，
0: 说到材质，我们就先说说棉质吧，因为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很多人考虑旗袍做棉质的原因是怕皱，因为你如果坐下来，对吧？你再站起来。
2: 这个很难避免，因为常规来说一般像这种都会含棉，夏天的这种棉麻的成分一般这种面料会比较多，然后这样的衣服就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比如说有一种就是这种他们可能做过防皱处理的一种天丝。然后
0: 我买过天丝的衬衫，确实不怎么皱。
2: 对，是的，其实大家说天丝并不是它是真丝的，它可能就是也是植物的一种纤维，但是它可能就是更加这种面料的处理上更加薄柔清透的感觉，然后而且不太容易起皱。常规来说棉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质朴的，因为它面料的肌理还有这种轻微的这种就是没有光泽感，有可能某些面料会有一种轻微的绒感。对，
0: 那棉麻啊，我们说到棉就一定会说到麻质。
2: 所
0: 以如果说在棉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些麻的成分的话，
2: 就更容易皱了。
0: 对呀，所以就更不适合做旗袍了吗？
2: 是，
0: 就不太建议吧，
2: 也不是不适合，因为不同的旗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上穿的看起来是这种光板的状态，本身
0: 有些要皱了才好看。
2: 对，有衣服本身结合我们的身体，它是会产生一定的褶皱的，这是。也不能说不可避免，它也是美的一种存在，就是这种材质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会产生轻微的褶皱感，还伴随你身体的这种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摆动的身体而产生的这种肌理感，它是跟你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美。我们不能刻意的强求说它完全不能有褶，我们可以接受它。对，我们
0: 强迫症患者就是
2: 对，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这种材质，但哪怕是真丝的，你就是它可能比那个棉的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也不至于说它就一点都不起皱。不会，你长时间坐卧，它该起皱的地方还是起皱。对，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在就是选择面料的时候跟这个就是卖面料的人咨询一下，我说我不希望这个面料特别皱，然后比如说这件衣服如果它不是平稳质的，是斜纹质的，带一点弹力的面料，或者加了一点点其他的这种化学纤维，然后改变了它的这种原来的属性的一些面料，是可以很好的有防皱作用的。
0: 好，这个还有人说也说
2: 了，
0: 说女士的身体线条好才能够穿出与众不同啊旗袍，不然，你们好像是不是对这个旗袍的身形的要求？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讲过了，
2: 对，
0: 太瘦的女性，我们反而是不建议你穿旗袍的。
2: 是的，
0: 因为整个旗袍在你身上晃的话，没有充分的展现它的美感啊，大家还是应该去增一点点的脂肪。

0: 我们说过就是丰腴一点的，
1: 对，它能体现这种旗袍的这种这种造型的美，它是需要你有一点点的肉感来产生这种，不管是你走路的这种姿态也好，还是这种形体跟这个衣服的结合也好，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如果太瘦的话，就可能在我们直观来说上电视可能会好看，因为电视屏幕本身会把人的这种曲线会拉伸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日常来穿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更会大部分情况下会觉得更像一个酒店服务员之类的职业的感觉。
0: 就是好像气质没有给拔出来的这种感觉。
1: 我们也不能一一概之，就说人家瘦的人就不能穿，只是说不介意你瘦，不介意你胖，就是你完全可以去尝试这种东西，这种造型的旗袍。
0: 我们上一期也会讲到过，其实恰恰旗袍这样一个服装的类型，它真的需要女性在拥有了一些阅历，
1: 对，
0: 然后你的身材也随着岁月是不是
1: 有了一定的积淀，
0: 杀猪刀还是饲料会有一些些的脂肪的沉淀。
1: 哦，一定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0: 岁月的沉淀和脂肪的沉淀，这总之了，这真的是还会这个阅历感、年龄感和这个身材的丰满和丰腴，会带给你穿旗袍的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在十几岁，当然小朋友例外啊，那是很萌的感觉了。
1: 是的，
0: 你从十几到二十几岁，和你再看，你可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再去穿。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才能，我觉得才能够穿出来，是那个穿出来的感觉，
1: 对，是在穿旗袍而不是被旗袍穿。
0: 还有千叶真的发来了他自己正在等工当中的两套旗袍的图片，
1: 非常美的
0: 半袖的是吧，这个算是
1: 它这个是连袖旗袍，就是它不是一个上袖的，是直接连在身上的，就是腋窝下会有一点点褶皱压褶的感觉，然后这种旗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跟古典一些，但是很美，非常美。
0: 好，说这些衣服架子在哪儿找？衣服架子什么意思？
1: 什么衣服架子？
0: 什么意思？你因为我们确实有衣服是放在架子上的，你这个衣服架子的是比喻吗？还是就是直白的意思呀？妍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只是想要问模特这个架子，
1: 他说的是人台。
0: 那你想要知道说特别适合旗袍的这些人去哪儿找啊？说老太太除外，我觉得老太太恰恰也很适合。
1: 对，是的，老太太可能她是最能够
0: 富贵的感觉，
1: 对，她最能体现旗袍的这种，岁月的美感吧。就是旗袍这件衣服，它真的是需要有，就是我跟江夏一直在强调说，有一定的这种成熟的气质跟阅历的人，然后来去驾驭这件衣服，才能把旗袍跟自己的这种状态结合得非常的完美。
0: 好了，就是说如果我属于过胖型的，我们还是以小月月为例好了，
1: 小月月
0: 就是女生吧，可能已经丰腴到那个程度的话，还能够考虑旗袍吗？
1: 我觉得旗袍应该是她在其他同类的选择中反而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虽然不能说很胖的人在着装范围里边选择性真的很少，但是就是说如果她不是一个就是哪怕你身材还是比较胖，但是还是能够体现出线条来的，旗袍是完全有很强的包容作用的。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就是说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一些电视剧里边能看到一些妈妈级的一些人物，他们本身一定不是说身材有多好，说有多么修身，但是他们很多这种像民国剧，他们穿这种旗袍的感觉其实还是很美的，哪怕是这种有一定年龄的这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你看她穿旗袍的感觉也是很美的。
0: 我觉得银发配旗袍真的是绝了。
1: 我们要去漂一个吗？
0: 算了吧，就是岁月会带给我们的，
1: 脸已经配不上它了，是吗？
0: 对对对，那一定是。我觉得银发就是这个面容上面也应该有岁月的积淀，
1: 是的，
0: 才能够配得上那头银发。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哎。这个呀就跟旗袍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急不来，是不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哎，很多的时候，哎，想要装成熟，你说，哎，我要不要穿套旗袍？哎，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韵味。其实现在回头来看，你已经走过那个年龄阶段，啊，经历了一些事情，虽然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经历了一些小事儿之后呢，你再回头来看，哦，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有这个年龄阶段你拥有的心态、状态，还有生活给予你的，你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美
1: 沉稳的气质。
0: 嗯，那就不要急好了。
1: 对
0: 啊，
1: 慢慢来，
0: 银发配旗袍很美，那就等真的你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穿。恰恰是身材过于丰满的朋友也是可以考虑用旗袍来。
1: 对对，它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饰我们的身形，同时它又有很强的这种包容性，或者说叫包裹性。比起我们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衣服来说，我们就是单纯的这种遮蔽的作用，反而会让你就是说有一种逃避的一种心态吧。
0: 嗯
1: 嗯，旗袍的美就在于它虽然只有两片布，但是它能包下所有的你想穿的人
0: 啊，各种身材。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在上半段和上一期节目当中都说过，如果说太瘦的朋友，哎，真的，你还是应该再多吃一点，然后再把自己装进旗袍。但是呢，就像海棠说的，不管什么样的身材，旗袍都是一些很神奇的物件儿。
1: 对，是的，
0: 都可以展现你的美。
1: 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某种。催化剂，然后把这种你的无形中的这种身形的这种神韵，还有你这种神态中的这种优雅的气质，无形中的就蔓延出来了。
0: 好，这个刚才给我们发来了，他正在做旗袍的这位朋友又说到了，他说也说到身材的问题，说感觉如果不是立体剪裁平裁的话，貌似对身材丰腴的妹子不是很友好。哦，平裁，他认为平裁更友好，就更适合身材丰腴的女士穿，是这样吗？
1: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平裁是指什么，但是一般来说，像立体像旗袍来说，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立体裁剪也有，其实就是借鉴这种西方的这种概念，然后架在人台上，或者说直接将就是一个高级定制的一个流程，将你的身形用我们会用这种面料或者是棉的一个状态把你的身形给包出来之后，先用面料直接在这个架子上去架构一个这个造型出来，就是它是很适合你的身形的，
0: 对，完全贴合的，
1: 对，直接是呈现的是你穿着状态下的一种它的造型。这就比你在平面裁剪上好处就在于我们不是说靠数据单纯的去算它，而是直接包裹出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该捏去除多少量，哪个地方该加放多少量，这样它的这个贴合度跟修身的程度就会更好一些。我会称这个为立体裁剪。
0: 他说的平裁应该就是你说的平面，
1: 对，平面裁剪。对，我觉得他可能理解平面裁剪是不去捏褶，然后只是用龟拔的工艺去做一些处理的一些这种传统的古典旗袍。对，如果不捏褶的话，它这种凹凸感肯定没有那么的妖娆，但是立体裁剪的这种方式不局限于说去捏褶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体现在怎么跟这个身体有这种怎么把这个片儿跟人体结合得更完美。
0: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平裁啊，是不是觉得说就整个罩住了嘛，这样的话碰美眉就会哎，好像心理负担会小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是呢有时候啊，部分的身材丰腴的女士她不一定是我们以为的直筒身材，
1: 对，
0: 它有局部，它有可能局部瘦，局部胖。
1: 虽然我胖，但我也有腰有胯。
0: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平你完全直筒下来，
1: 那可能
0: 未必展现了它的优点，
1: 那反而是遮蔽了，因为它几乎是包括它最胖的地方，不能凸显它特别瘦的地方。
0: 最瘦的地方。
1: 是的。
0: 好，嗯。

0: 刚才说就是身形啊，就特别夸张的这一位，因为我看他头像也是一位男士，所以他自己也补充了说没事儿，反正我夫人不玩微博，说他胖的看不见啊，我经常叫他肉肉，多有爱的一个称呼啊，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你没事儿你捏一下是吧？但是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就是，就不知道这位啊夫人叫肉肉的朋友啊，你的夫人是属于我说的那一类。就是他是有戏的地方的，然后他可能其他的地方哎也有很有肉的地方啊，特别有肉的地方。
1: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好一点的建议是什么，就在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材质的选择上，因为不同的材质它的垂坠感不一样，其实修饰的程度也不一样，像棉它可能这种垂感就没有那么好，会有一种这种不能说让你看起来比较胖，至少说它不会把这个线条非常流畅，视觉上不会那么的瘦。但是像真丝或有垂坠感的这种面料，如果我们做了很好的裁剪，同时面料本身是垂顺的，擦在无形中其实就把整个所有鼓起来的地方也是往下垂的，就是有很强的这种修饰作用。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尽量避免吧，就像丝绒这种材质，丝绒的材质它是带了一点点粒绒的特点，不能说它非常显胖啊，只不过因为它的面料的质感就是
0: 视觉扩张，
1: 对，视觉会有一定的这种扩张。当然你如果你选择了黑色，黑色上在这种视觉的这种感受上是显瘦的，也可以去选择，就是材质跟颜色可以相互辅助，作为两个助攻，可以就是说适当的修饰我们的身形。好像大家真的是对身形这个方面就是很在意，
0: 因为有点担心吧，可能还
1: 是，对，就是大家穿衣服都希望穿在身上就是美美的，对，大家都希望是美美的，
0: 穿出来都是模特。
1: 对，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我们可以适当的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而凸显自己完美的地方。这个应该是穿衣的一个基本的执行原则吧。
0: 哎，而且我觉得旗袍真的是，在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的把握方面啊，还是很适合肉肉的这个身材的，这是一。二呢，就是刚才海棠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回去跟你的夫人讲一讲，好不好？就是这个垂顺一点的
1: 面料
0: 啊，面料，
1: 颜色深一些的面料，对，不要太大的花型，花型可以小一些，甚至不要花型，或者是用线条的这种花型，然后可以适当的修饰我们的身形。
0: 在开始的时候呢，呆呆小熊就跟我们针对这个搭配有写一首诗，我觉得虽然我们讲这个首饰的搭配的时间不太够了，但是呢，海棠哥给我们讲一下原则。
1: 其实原则就是简单，然后突出重点。如果我们常规来说，像旗袍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这种极简材质的一个身形的一种衣服吧，所以我们在选择搭配的时候，像珍珠，我们可以只在戴耳钉或者是只戴项链或者是戴手环的方式去这种点缀式的去表现它。还有一种就是胸针，像这个胸针的排放方式，像可以在我们的领口，也可以在我们前胸，或者是这个胸针跟我们的身形的花形的图案有一些呼应的，也可以去做一些点缀，或者是这种链型的也 OK。 还有就是那种长条的这种，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拉伸一下这种上半身的视觉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非常长的这种项链，然后带一点古风感觉的，跟它结合起来也会很美。
0: 原则就是不要多
1: 少
0: 啊，对，不要又戴耳环，又戴项链，又戴手镯，这有点夸张了。
1: 是的，是的，
0: 可以选单一的一个饰品，
1: 对，
0: 而且呢，也不要有复杂的图案。
1: 这个图案的形式其实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衣服上的颜色去做呼应。也可以是一个突出的一个状态，比如我们是一个黑色的质地，我们可以用金色或银色，或者是五彩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花的一个材质，那本身可能就不太建议去做胸针了，可能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带一串黑色的项链去压一压这个花的气场。
0: 还是这个图案配饰的图案的选择要跟你衣服的图案的，
1: 对，要有呼应跟这种对应。
0: 最后来念一念小熊的总结，好不好？总结得非常好啊，说中国服装传统美，女士旗袍属之最，凸显女性大长腿，优雅体态似流水，小小配饰来点缀，玉镯腕上粉中翠，胸针小花装银坠，项链耳环更要配，丝巾手帕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有一部电影，它不是爆米花大片，没有明星出演，里面的演员甚至说的都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可就是这么一部影片，居然成了口碑最好的国产片。没错，我说的正是那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讲述了一个对于许多人都非常陌生的主题——下南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或许会觉得下南洋是一场去海外寻找发财机会的大冒险。可事实上，在许多潮汕人的记忆里，这个词包含了无数人的血泪记忆。那么，对于一向有着安土重迁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是什么驱使他们背井离乡，远赴海外？电影里的故事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那段往事呢？在故乡是个死，为什么去他乡也难活？在历史上失声的那些下南洋的女性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跨越山海的信与钱，为何总能安全寄到故乡？听天下和你聊聊潮汕华侨的百年生死书。今天我们或许知道，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大都来自于广东、福建的多个县市，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地区也是其中之一。不妨就让我们以这个地区来举例子吧。潮汕方言里有个词叫做省委国角，意思是广东省的尾部，国家的角落，说的就是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偏远。加上这里背靠莲花山脉，面对波涛汹涌的南海，从古至今可耕种的土地就少得可怜。而到了清朝乾隆年

间，国内长时间的长治久安又带来了人口爆炸式的增长，使得原本就不宽裕的耕地变得更加紧张。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怎么办？为了争夺紧张的水源和几亩薄田，当地的宗族之间经常爆发极其惨烈的械斗。要知道，那种械斗跟寻常打架可不一样，通常是几十个村子联合起来，拿着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玩命的打呀，伤亡人数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人们也意识到了，留在故乡要么饿死，要么在械斗中被人打死。为了能让妻儿老小活下去，当地的许多青壮年男人们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谋求一条生路。那么他们都会去哪儿呢？在潮汕方言里还有一句流行很广的俗语，叫荡道无过暹罗。荡的意思是破产，暹罗指的是今天泰国一带，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连粥都喝不上的时候，那就出海去泰国吧，那里可能还有一口饭吃。当然，所谓的暹罗只是一个象征，在今天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多个国家都有当年华人下南洋的足迹。不过他们要怎么渡过这茫茫大海呢？自然是靠船，但那个时候可没有今天这么安全的客船。潮汕地区的华人出海只能靠风帆驱动的帆船。每年秋冬季节，趁着南海上刮起东北季风，人们乘船出海直下南洋，而要想返回家乡，则只能等到第二年夏天南海上刮起西南季风的时候。如果没能按时赶上风信，那对不起，您只能再等上一年了。航行时间长还在其次，主要是当时的南海可不是什么太平的水域，季风时节很可能会刮起台风，一旦赶上了，很可能造成整船人被大海吞没。就算是天气晴好，南海上还有不少海盗出没，如果遇上了，一船人要么被杀，要么会沦为奴隶，指不定会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不仅如此，船舱里的环境也仿佛地狱一般。为了能够多装人，船主们通常要在狭小的船只底舱里塞满乘客，那里不通风，淡水极度匮乏，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混杂在一起，非常容易引发传染病。一旦爆发了瘟疫，病死者会被直接扔进大海。所以可以这么说，只要上了出海船，生死就完全由天定了。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真实的下南洋。影片里虽然没有直白地展现这种残酷，但那句以前坐船要一个月的台词背后，是无数具沉在南洋海底的累累白骨。去南洋的航程可以说是无比艰辛，那么当这些华人撑过了艰难的海上航程，最终抵达南洋地区的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怎样一种生活呢？早年间选择下南洋的华人或许还能算是自由移民，不过在进入19世纪以后，一个新的华人群体加入了进来，那就是被殖民者掠夺去南洋的契约华工。当时对这些人有个专门的歧视性称呼，叫他们苦力或者猪仔。其实早在18世纪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就一直存在着奴隶掠夺船，特别是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废除黑奴制度以后，他们在印度和东南亚殖民地的种植园出现了劳动力缺乏的现象，于是很多殖民者亲自出马，或者干脆雇佣海盗，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强行掠夺青壮年男子，把他们当作契约奴送去南洋。所谓契约奴和纯粹的奴隶有点区别，他们名义上还是拥有人身自由，只要做满一定的年限就可以返回家乡。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贩卖华工出海的规模开始变得更加庞大。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政府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里，允许英法等国家招募华工出国工作。招

牧当然是个好听的说法，事实上就是把列强贩卖中国劳动力的行为合法化了。虽然行为合法化了，但是华工们的待遇可是一点没改善。曾经有数据统计，在那时候一年间从汕头一地出海的华工人数在4万人左右，其中有超过8000人在启程之

因为当时大部分下南洋的华人只能在矿场、种植园等地方从事苦工。马来西亚学者白伟全在他的一本书里有个统计，说是在马来地区，华工抵达后第一年的死亡率高达 70%。 书里还举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当地一个胡椒种植园主曾经招募了50名苦力，半年之内就死了48人，于是他又紧急招募了50人作为补充，半年之后又死了36人。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全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估计所有人都会问，为什么在南洋做工的这些华人死亡率会如此之高呢？事实上，今天咱们可以称之为物产丰富、富饶广袤的东南亚地区，一开始都是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很多地方都是由华人一点点开拓出来的。许多人只能在矿场、种植园里劳动，白天要在膝盖深的水里淘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光没有安全设备，食物也只有番薯粥配咸鱼咸菜，工作的地点往往又是身处热带雨林当中，疟疾、霍乱以及营养不良导致的脚气病是常态，再加上监工的皮鞭和体罚，这些都是会要人命的。所以尽管按照约定，这些人只要做够一定年限，就可以带着工资返回家乡，可事实上，许多人在合同期内就已经被活活折磨死了。难怪在潮汕地区还有这样一句方言，叫过番三分生，指的是去了南洋的人们只有三成机会活下来，这可绝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总之，这些华人们就如同耗材一样被投入了开发东南亚的熔炉里，将自己燃烧成灰烬，只为了换取几块微薄的银元，再寄回给故乡的亲人。在我们谈到的关于下南洋的故事里，出场的人物似乎都是华人男性，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则是从女性的视角展开故事，弥补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缺失。那么在真实的下南洋的历史中，女性都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丈夫下南洋，妻子守家乡，就如同电影的主角叶舒柔一样，历史上的潮汕地区有一大批留守在家乡的女性，她们被称作番客婶。相比于在南洋打拼的丈夫，这些番客婶过的日子或许还要更加艰辛。上世纪50年代，同样是著名侨乡的福建晋江三吴乡，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当地 97% 的妻子都与身处南洋的丈夫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想来潮汕地区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许多年轻女人新婚之夜，很可能就是她这辈子与丈夫相处的最后时光。丈夫走后，她就要独自撑起一个家，养孩子、种田、照顾老人，几十年如一日。他们的一生被困在了老屋的门槛里，每一天都在等待。等什么呢？等侨批。侨批是什么？简单说，它就是华侨寄往国内的书信与汇款的总和。后面我们会详细和您聊聊关于它的事儿。再说回番客婶，侨批的到来通常意味着远方的丈夫寄了钱回来，而拿到钱就意味着一家老小能够吃饱穿暖，这也是远方丈夫还活着的证据。有时候，一封信甚至比钱更重要。那是一个番客婶还有男人的证明，是在宗族社会里不被欺负的底气。然而，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留在了家乡，也有一群潮汕女子选择了另一条路，她们自己也下了南洋。电影里的另一个主角谢南芝，身在南洋终身未婚，替死去的朋友写了18年的信，寄了18年的钱。她的原型就来自于南洋的自梳女。什么是自梳女呢？在岭南地区有种传统，未婚女子要梳长辫挂在背后。

等到出嫁的时候，再由母亲替她盘成发髻，作为女孩嫁作人妇的证明。而也有一些年轻的女子选择自己把头发盘起来，表示自己发誓终身不嫁，这就叫做自梳。通常宣布自梳的仪式非常郑重，当事人要在亲友见证下拜祭祖先，而且一旦自梳就不能反悔。那么这些年轻女孩为什么要做出自梳的选择呢？答案很简单，穷。清朝末年，岭南地区的许多穷苦人家的女孩为了养家糊口选择自梳，结伴下南洋。这些女孩通常是家里的长女，家里需要她们挣钱养活弟弟妹妹，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对她们反而成了一种负担。自梳对她们而言是一种牺牲，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在自梳之后，这些女孩通常会前往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那么在这些地方，她们又会从事些什么样的工作呢？一种相对体面的工作是做妈姐，也就是家庭女佣。在上世纪30年代，南洋各大城市，每天清晨的市场里，人们总能见到一群身穿白衣黑裤、手挎菜篮的女孩在问价买菜，她们就是所谓的妈姐。对这些女孩而言，她们每天要从清早开始就烧开水、做早餐、搞清洁，之后还要送主人家的孩子上学、带小孩、买菜、做饭、洗衣拖地，晚上还要等主人睡下才能关门闭户、收拾客厅，然后上床就寝，真是从早忙到晚，还没有任何节假日。即便如此，这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工作。更多的自梳女做的是更苦的活，比如在工地上搬砖挑水泥，甚至还有在锡矿上淘洗矿沙的。虽然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挖矿是男人才能从事的工作，可是在历史上，马来西亚的锡矿产区一直活跃着一个被称作流浪女的群体。所谓流浪，指的正是淘洗矿沙的婆罗。这些女性与男人一样，站在膝盖深的水里劳作几十年如一日，很多人因此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为什么这些女性能够这么拼？因为和那些下南洋的男人一样，这些女孩的家里也有人等着他们的钱活命呢。许多自梳女将自己月薪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家乡，供弟弟妹妹吃穿娶亲，供侄子侄女上学，而自己则是孤独一生，直到晚年才返回故乡终老。这就是下南洋的女人们，留守的方克婶用一生等待，远行的自梳女用一生付出。她们一个在海这边，一个在海那边，却都是用自己的命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最后我们还想来聊一聊乔批。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它既是书信也是汇款证明。那么围绕着乔批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批字本身在闽南话里就是书信的意思，大家不妨试想一下，在没有跨国银行、没有电子支付的年代，一个在南洋打拼的华人要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银元安全地送到数千公里外的家乡，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儿！这中间要跨越大海，经过海盗猖獗的海峡，穿过兵荒马乱的山区，听上去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而就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当时的南洋华侨们偏偏就做到了，他们靠的是两样东西，水客和乔批局。所谓乔批局是一种民间成立的金融机构，负责承接和处理南洋华人与家乡之间的通信和汇款业务，至于水客则是具体负责运送书信和银钱的人员，他们就像是最早的跨国快递员，肩上

搭着一个布搭脸，里边装着成百上千封侨批和沉甸甸的银元。他们在东南亚各个角落收集信件，坐船回到汕头港，再靠一双脚翻山越岭，把侨批挨家挨户地送到藩客省手里。当年就是靠着这样听上去无比简单的组织和人员，下南洋的华人们构建起了一条从南洋到家乡的联络线。可能很多人会怀疑，这些人难道不会见财起意卷钱跑路吗？跟您说，在长达100多年的侨批史中，卷钱跑路的事微乎其微。哪怕是抗战时期，日军封锁了海岸线，侨批局和水客们愣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邮路。他们为什么那么拼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同胞的爹娘妻儿都在等待着这些钱买米下锅。中国人最质朴的情谊在侨批这件事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其实就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一封侨批的故事，那是现在被珍藏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里的一封1927年的侨批。寄件人是吕太华侨杨杰，收信人是他的妻子。那封信上只有10个字，见信致妾，赎回吾女回家。原来之前因为汇款中断，杨杰的妻子实在活不下去了，被迫卖掉了亲生女儿。远在异国的杨杰得知此事后心如刀绞，最终艰难地凑了一笔钱寄给妻子，让她无论如何也要把女儿赎回来。一封短信只有10个字，可是正所谓字越少事儿越大，在这封信的背后是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痛苦心情。当然，侨批的内容也并不总是让人悲伤，更多的侨批还是平安批。这通常是下南洋的华人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封家信，信里往往只有平安二字。就是这样一封短信，意味着亲人在海外安好，也能让全家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还有这么一封侨批，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难字，困难的难，却占去了整张纸的1/3。就在这短短的一个字里，写尽了侨胞出洋谋生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念。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

这短短的一个字里，写尽了侨胞出洋谋生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念。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意味着它不仅是华人的记忆，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电影里有一幕让无数人动容，阿嬷把几十年积攒的侨批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信纸已经泛黄发脆，上面写的多是银二银三，意思是两块大洋三块大洋，就是这几块钱养活了一家人，让孩子读完了书，让家族熬过了最难的岁月。他不知道的是，写这些信的人并不是他的丈夫，是一个叫谢南芝的女人。她用一个男人的口吻写了几十年的侨批。谢南芝一开始并不识字，但为了把这个善意的谎言演下去，一个曾经的文盲女子最后竟然写出了这样的句子：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不是情书，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守护，是素未谋面却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承诺。今天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为曾经的故事流泪时，何尝不是在回应100年前那些泛黄信纸上的呼唤，那些来自南洋的思念我们收到了，那些与下南洋有关的记忆我们也收藏好了，今天的我们都安好，这也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信。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呢是一个近视眼，这到了17、18的时候啊，就达到了近视的最高峰。右眼近视500度，散光600度；左眼呢，近视600度，散光500度。您想想啊，基本上的迎面呢走过来一个人，男女能认清楚，但是是谁，一般的不敢打招呼，就只能啊客客气气的说：“哟，您好。”仅此而已，不敢多说，就怕认错啊。所以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一样，有过类似的这种近视给生活带来的这个不方便。您看大夏天的哈，人家呢出门戴个墨镜哈，那近视的人呢出门您先得戴个近视镜儿。那有很多呢这个娱乐项目、运动项目，那近视眼呢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就得掂量掂量哈。但是现在呢治疗近视的手段比啊我小的时候那是多得多了，而且呢因为大伙儿的经济条件好了，所以当家长的人呢对孩子的这个近视啊就特别的重视。那说起来这个戴眼镜儿，暑假那是一个配镜、矫治、治疗、预防和检查孩子视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不过呢，关心孩子视力的家长可能也觉得纳闷儿，说这现在呀，各种说法都有，莫衷一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经验是啊，咱们还是得听专业人员的，得听大夫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请到眼视光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凯。王凯大夫呢，他主攻啊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给我们说说，这小学生治疗和预防近视有哪些特别重要的误区？这些误区啊，您可千万别进去。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3: 王大夫您好，我上一次见您还是6月6号的爱眼日，那天呢您也是忙活了一天，这整个下午出义诊哈。我呢是下班的时候才采访上您，我当时觉得您挺疲劳的，但我今天看您啊，我觉得您好像更疲劳。到了暑假您这个门诊量有多大？
4: 我们视光中心呢主要是青少年近视防控这块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每到这个寒暑假呢就会非常的忙碌，尤其患者的这个数量呢会有一个成倍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工作量来说也会非常的大。
3: 比如说您今天病人大概有多少位？
4: 今天可能看了得有123差不多。家长们总觉得哎呀我浪费一两节课的这个学业不太好，
3: 赶不上，
4: 所以他们对赶不上。
3: 我记得上次啊我采访您的过程当中，您呢就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误区第一就是眼科大夫往往呢不做其他的干预，只配眼镜。您告诉我说不是的哈，您说你看我没戴眼镜，但实际上呢我是做了这个角膜切削术的。您告诉我说您也是个高度近视，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开始有必要把您上次节目当中说的第一个这个误区给大家呢重新的哈再强调一下，那就是在眼科大夫眼里戴框镜也不是唯一或者最好的方法。
4: 对，因为不同的这个医生呢或者是个人他有自己的选择嘛，患者也是有选择权的嘛，他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另外一个，有些比如这个医生啊他可能上了岁数啊，比如说50多了，他实际上这个年龄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是不值当的，做近视眼手术还是有要求的嘛。
3: 我跟您一样也是做的这个眼角膜的切削术，当时呢我们是单位几个同事一块儿去哈，有的同事呢就没能团购成，就是因为呢他的角膜呢比较薄。所以您看这治疗近视啊方法挺多，但是呢家长这有一个误区您可别踏进去，就是您千万别想着嗨那到最后呢就角膜切削就行了呗， 那万一您的孩子没这样的条件，他就没有办法走这个最后一步棋。
4: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年之前的重点，要是让他的度数长得慢一些，尽可能不要成为高度或者超高度近视眼。
3: 那王大夫，最近到您这儿来问诊的这个孩子们的年龄阶段，就初次啊，不算这个复查的哈，初次来问诊的孩子年龄段大概在几岁到几岁？
4: 平均年龄有点提前，一般来说我们这边感觉七八岁的小朋友居多，初中才近视的，在我们其实门诊看起来已经算很好的了，
3: 算优势人群。那王大夫，您觉得是不是有这种近视前移的这种趋势和结论？
4: 也许是家长越来越重视了，发现的早啊，这种当然也有可能。但现在反正我们目前呢，看门诊这个来的小朋友来说，现在年龄偏小的这个比例也是越来越高。
3: 那是不是来的早了，他才能够来得好？
4: 家长们重视是好事，就是我们在这个近视眼之前呢，都有一个近视前期嘛。有些来我们门诊的，不见得个个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家长们现在因为对于这个近视防控的理念意识都比较有警觉哈，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积极的来查。
3: 那您给我们说说啊，为什么您建议大家对于孩子视力的关注，早发现早治疗，起点不是来散瞳了之后发现孩子近视了，而是呢要往前移哈？那要移到什么程度，移到几岁？您以您孩子的情况给我们说说吧。我知道您的孩子今年是小学三年级哈，您对他有哪些观察或者说预防？
4: 他没有近视呢，但是他从就是小学一年级包括大班，我就开始让他戴那个平光和正度数的这种功能性框架。他眼轴有一段时间长得非常快，大班的时候就发现了。
3: 平光这是干嘛的？
4: 大家可能对近视眼啊，觉得我这个小朋友近视了以后再去干预，这是以前的一种理念吧。现在我们其实还是要把预防啊这个放在前面去啊，因为这个小朋友得近视，他不是一朝一夕一下出来的，我们他会从一个我们叫做远视储备，消耗速度快。
3: 远视储备，什么叫远视？视储备，
4: 对，刚出生的小朋友一般都是远视眼，比如幼儿园的时候，他一般会有一个大概150度、200度的远视，这个是很正常的。
3: 这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一种视力上的储存，或者说一种礼物，
4: 就像银行一样，就是你的这个储蓄，
3: 生下来折子上就有钱，
4: 然后你就花吧，你结果你花的越快。

0: 最后就没有了。
1: 每个人都有这笔钱，
0: 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可能出生的孩子嘛，他先天有的出生的时候钱多一点钱少点，咱们就说这个事儿。
1: 您做的这个干预实际上是为了保持或者说保护他的这个远视储备，
0: 让他眼轴长得慢一些。
1: 那如果说一个孩子，哎呀，他这个远视的储备他接近零了，是不是到了零了以后他就开始近视了？
0: 那么他随着生长的发育啊，眼球的这个大小也会逐渐变大，眼轴拉长，那么就会变成近视眼。我们判断他有没有远视储备啊，大家不要认为我打一个电脑验光就能判断，这是错的。因为小朋友调节比较强啊，如果说有经验的医生看一下他的这个眼轴测试的单子，根据他的角膜曲率跟眼轴大概看一下，再结合他的这个电脑验光的结果，我就大概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消耗的差不多了还是有。当然对很多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的话，我个人建议哈，如果这个孩子打出来他没有近视，你只是为了查储备，那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做慢散的。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如果你只是为了查储备量有多少，做个快散就可以，大致判断一下。
1: 大概孩子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账本上这笔储蓄，你大概什么时候替孩子去看看，做到心里有数？
0: 我们一般建议啊，就是在3岁左右开始啊，就要给孩子查这个眼睛。那么查哪些东西呢？比如说他的裸眼视力你得查一下，然后打一个电脑验光条，然后呢再测一下这个眼轴，也有眼生物测量，测一下眼轴看看有多长，角膜曲率，这几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啊。那么每隔3个月或者几个月吧，你要去医院去查一下去啊，然后看看这个眼轴的增长速度。如果说你的眼轴的增长速度快慢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去判断，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的，还是到眼科或者眼视光中心，你查的结果让大夫看一眼，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是快还是慢。如果你长得不快，那就可以先不散瞳；如果你长得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打出来的那个验光条又不太乐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散瞳验光去看一下，到底你还剩多少，充足跟剩的少，那处理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1: 如果说一看，哎，孩子这账本上这钱还挺多的，就说明目前的生活方式、学习的这个进度等等还不错。
0: 对，
1: 如果说一看，哎呦，孩子年纪挺小，这账本上这远视储备，这可多乎在不多矣。那您就得考虑是光线呢，还是户外啊，还是呢孩子用眼习惯等等，就得反思和调整了。
0: 其实我对他来说，判断要不要去进行散瞳，就一件事情：最近这个眼轴长得快不快？眼轴判断的是我的这个远视储备消耗的速度的快慢。如果他的眼轴长得快，那我觉得这个散瞳还是有必要散一下。一般来说，父母双方如果有高度近视眼或者超高度近视眼的这种孩子，往往他的近视控制是比较难的，这点跟那个单纯性的还不太一样。
1: 明白，所以这又是一个误区啊！家长呢，对于孩子的视力的这个关注，那您要考虑一下家里这个光线呀、孩子的学业的强度，包括您家长的这个近视的遗传的程度哈。如果两个人都是近视，而且呢近视的度数还不小，那您就得考虑了，孩子呢近视的这个概率可能就比其他孩子要大，要及早的观察。所以呢这又是一个误区，就是别等孩子近视了才关心这件事儿，而呢要在孩子比较小，比如说2、3年级、3、4年级开始啊，就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远视的储备。如果呢这个远视储备，哎呦您看这兜里没钱了，远视储备穷的呀就零了，您要小心，这就说明近视要来了。所以呢把这个对于近视的预防的关注点和战线要再往前挪一挪，也就是说啊要关注远视储备。那咱们接着聊，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在给孩子们，特别是啊近视眼高发的小学生这个年龄阶段，在治疗近视、预防近视的过程当中，您和大伙儿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咱们今天呢一块来听听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凯大夫给咱们说说啊，他觉得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咱们都一定要避免。刚才呢他说了，对孩子近视的关注啊，不是散瞳验光了之后发现哎呦近视了50度这件事要开始关注了，而是再往前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如果呢孩子度数不错，哎，那就好事儿啊。如果呢孩子这个度数，哎呦，一看用的差不多了，您就要开始防范近视眼。咱们接着说，如果说呢把孩子带到医院一检查，散瞳验光，哎呦，得了一个结论，说确实啊，它不是假性近视，而是真近视了，那就得涉及到矫正视力。现在的孩子的矫正视力啊，他可以选择的方法特别多，什么离焦眼镜啊、隐形眼镜啊、框镜啊、OK 镜啊等等啊。那下面就关于配镜当中可能会存在的误区，咱们让王凯大夫给大伙儿说说。
0: 我们现在干预的这个措施。

0: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可能的提前一些。真性近视已得了以后的话，肯定是需要光学校正的啊。不管你是戴眼镜也好，还是戴角膜塑形镜或者是离角软镜也好，光学的手段解决的是近视的一个光学本质的问题，让他看东西清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不要测的那么频繁，其实测量的这种波动性是有的，但是你基本两到三个月，三个月一测，我们比较推荐。
1: 一旦啊，就是孩子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您这儿的一测散瞳了之后啊，他真近视，他五十了，您说这个五十要不要就开始治疗？
0: 要治疗，说明什么呢？我们也不叫治疗，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它不能治愈，就是说近视眼本身它一旦发生以后，这得了真性近视，绝大多数它是不可逆的。
1: 就说这个度数就已经是历史上最好的了，今天的这个度数。
0: 对，因为它导致近视的根本的核心原因是因为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卷眼睛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啊，那么你高强度的用眼导致了你发生近视。如果说你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用眼环境，它是眼球对环境用眼环境的一个适应嘛？你不能脱离这样的一种用眼环境的话，那它怎么说能好？这好不了的这个事情。
1: 这上学了之后，我觉得很难脱离这个环境。
0: 对，所以我们所用的所有的这种手段，包括你用大户外去对抗它，包括你用一些就是医学的一些方法去对抗它，实际上就像拔河一样，你这一边在高强度用眼去往这边拉，然后你这边呢靠一些大户外你的一些医疗的手段，比如说一些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或者是药品或者是视功能训练等等，这些东西是给你往回拽的。你最后是这个眼轴长或者不长，控制的好不好，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力量的一个平衡的结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对比如大户外特别敏感，或者对某些治疗方式药物啊或者是隐形啊或者是框架他比较敏感的情况下，那这边的力量强一些，那你会发现他控轴控的比较好，它是这个基本逻辑。我首先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基本原则，两个字叫自律啊。这个自律对所有的这个各行各业可能都是管用的，尤其包括在近视眼防控这件事情上，所谓的自律，这个小朋友你能不能做好你的坐姿握笔姿势啊，这个很重要。另外你的户外活动每天能不能保证尽可能的去多做啊，包括可能给到你一些控制手段，像框架眼镜也好，或者是 OK 镜也好，或者是阿托品也好，你有没有在认真的使用，视功能训练有没有在做，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而且呢你都要把它做到自律。我们会发现很多小孩其实他控制不好的原因就是医嘱都没有认真的执行，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他没有认真执行相关的医嘱，那么整体来说他的控制效果至少要下降 50%。 我们门诊当中发现这个调节力训练这件事情很多小孩都不做，但实际上用法非常简单，它是所有防控手段里最便宜的一种，但大家都不做。近视你只有把每一个环节你能想到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它的控制效果自然就上去了。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控制的这些手段给大家梳理一遍，排在第一位的行为学控制。那么行为学控制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户外活动有没有认真做，你的握笔的姿势、阅读的距离、家庭的光线的亮度是不是够啊？那么很多老人带孩子最喜欢关灯，那这种对孩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小他你省电这件事情会毁了他的眼睛。
1: 就小孩的眼睛不怕亮，他怕暗。
0: 他小孩是怕暗的，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但是你不是说让你傻乎乎的盯着太阳看，那眼睛看坏了，这肯定不对。照明充足，他的握笔姿势、坐姿啊、读写啊这些问题，这是行为学控制。第二点的话，我们才说叫光学控制。光学控制手段包括一些特殊设计的功能型的框架眼镜，包括角膜塑形镜或离角软镜，包括离角 RGB， 这些通通都叫做光学控制手段。光学控制手段你至少要选择一种的，因为近视眼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光学问题，成像聚焦错了。聚焦在视网膜前方的问题，所以你不用光学手段它是看不清的。
1: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说啊，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离焦眼镜。离焦眼镜是怎么回事？
0: 离焦型的框架眼镜控制近视的原理跟离焦一毛钱关系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叫它离焦框架，我们正确的叫法应该叫做微结构框架眼镜，而不叫离焦镜。防控这件上面框架镜的这个控制原理跟离焦一毛钱关系没有，我们临床上已经证明完了。所以的话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的孩子啊，我花了钱了，我比如说我配了 OK 镜它一定效果好，或者我配了框架了就一定效果好。我们可能会根据经验帮你推荐一种光学手段，但是是不是推荐的100%正确，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去在你随访的过程当中去验证的。
1: 现在这个 OK 镜啊挺火的，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啊，他给孩子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对生活对学习的干扰哎，成本非常低，就是晚上睡着了戴着什么都不影响哈。那有的家长呢觉得哎呀牺牲失误我还是保守一点哈。那离焦眼镜呢它实际上也是个框架镜，那您把这个 OK 镜和这个框架镜这一类啊 这两类的治疗的产品给我们做个比较吧。
0: 你会发现所有的我们光学控制手段，你不管是功能框架和 OK 镜，都是拿这种单光眼镜去做对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比如说有 50% 的控制效果，那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戴这种普通的单光眼镜，假设哈，我们一年长150度，那么你用了某种控制手段，如果有50%的效果，那就是什么呢？它一年长75度，低了50%。很多家长在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不太看百分比，他看的是绝对值。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假定哈，他是一年比如说长200度的类型，你给他压了 50%， 一年长100，但是在家长看来仍然是不满意的。所以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尤其是在北上广经济相对发达的一些地区哈，很少有家长孩子配普通的单光眼镜，因为我们所有的控制手段都是拿它做对照的，因为是它效果是最差的。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您觉得 OK 镜是不是就是晚上睡着了，然后眼皮子底下放这么一个隐形的硬壳眼镜哈，然后对你的眼轴进行往下压，是这个物理作用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OK 镜的这个矫正近视的原理，它是把角膜中央区变平一些，旁中心的区域变陡一些。中央区变平一些的话，相当于在角膜上产生一个凹透镜，这样一来的话，它首先能看清楚，这是第一点。那么它控制近视的这个光学的原理的来源，不是这种升压的，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物理的，
0: 不是，它是纯光学的。为什么呢？实际上它摘完镜子以后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会主诉，其实它戴 OK 镜的视觉的清晰度是不如戴框架的，我说的是单光的框架。但是它为什么能够控制呢？就是因为它给我们的眼球或者说视网膜施加了光学的干扰，这种干扰呢主要是相差，就它可能会有好几个焦点，视网膜它可能就不能判断出我到底应该 follow 哪个。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搞得有点混淆，绝大多数情况是在看近嘛，那么你要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它始终 follow 那后面那个焦点，所以眼轴就要拉长，近视眼就要长。当出现我们角膜压完以后它出现一个多焦点状态，或者是这种相差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它会对视网膜施加一层光学干扰。那么这种光学干扰呢，在有效的小朋友当中就会表现为他的视网膜是踌躇不前的，
1: 是啊，
0: 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 follow，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 stop
1: 不长了，
0: 不长了，或者我到底应该 follow 哪个焦点，或者说我
1: 应徘徊在
0: 他在徘徊，他在犹豫，我到底是应该往哪个方向去？
1: 对，
0: 所以我们戴完 OK 镜以后，通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绝大多数情况是他长得慢了，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比较好的效果，个别运气比较好的还往回走的，这种有比较少，还有一种更少见的，就是踩油门类型的，我们也见过，就是不但没有效，甚至还可能会加速。这种
1: 还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类型，这种类型非常的罕见，
1: 非常罕见。
0: 对，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的确碰到过。
1: 那怎么办？这孩子就不适合这种方式。
0: 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再试 OK 镜了。包括在框架眼镜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用功能型的框架眼镜控制的话，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不错的，有些小朋友长得非常快。
1: 所以这个 OK 镜，它虽然呢是晚上闭上眼睛了以后，再戴到这个角膜上，但它的原理不是物理按压，而是光学干扰。
0: 它是光学干扰，功能型的框架也是大概这个原理，但是这两边之间又不太一样。但是在有一个临床现象，在就是临床当中非常的常见，就是大家听我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视网膜适应这套光学语言或者走出你布的这个迷宫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第一年这种光学手段上去，不管是功能性框架镜还是 OK 镜，第一年效果很好的，第二年怎么样，我在不改变任何条件或者参数的情况下，它开始发生了增长，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眼球已经开始走出这个迷宫了。所以家长有时候有误区，觉得哎，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其实不是哪里有问题，就是你出现了光学耐药。
1: OK 镜总是要求你一年以后或者半年要去复查，它就是这个原因。
0: 对，长了度数，我们把度数追足了以后，其实对他来说又是相当于一副新的眼睛，可能又会好一段时间。它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干扰你眼轴增长的决心，但是不同的干扰的这种方式，包括光学手段的这种控制方式的话，它的敏感性千人千眼，大家一定要理性啊。就是说你如果度数比较浅的时候，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先戴戴框架，先看看效果的。
1: 其实 OK 镜还是挺好的， OK 镜呢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 OK 镜这个问题上啊，大家的疑惑误解特别多。很多人呢就认为 OK 镜呢就是单纯的物理作用啊，晚上睡着了以后这眼皮一闭哈，然后呢这镜片呢把眼轴呢往下压，看来不是，它的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光学干扰。另外呢OK 镜呢可能会有个别的孩子不适合啊，您像呢给我家推荐 OK 镜的我的那位邻居，后来呢他的孩子呢是不适合，他是倒睫毛，所以呢他就给我送来了很多他们家孩子还没用以及呢没用完的一些药水药片哈，他说他孩子不适合，也挺遗憾的。后来那孩子戴了一个框架镜，那你这个 OK 镜这个镜片，起码第一幅镜片你要退货，这个就不太好办了。所以呢我是建议啊，家长如果经济条件好，那您就第一步您就 OK 镜，因为 OK 镜呢对孩子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干扰少，它的治疗呢是在孩子睡眠了之后，这就比较好哈。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如果您孩子属于极个别的，它和 OK 镜呢不配饰，就是它不适合 OK 镜，您的第一幅镜子的这个沉没成本这就相对比较大了。所以您也可以选择啊，先配个框镜，如果配了框镜之后孩子这个50啊100啊还往上涨，那您就算了，您啊试试 OK 镜，说明呢这个孩子呢对于框镜不合适。如果家庭条件也允许，您还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 OK 镜。如果呢经济条件不错哈，

0: 也想试一试 OK 镜和孩子适配不适配，您呢可以第一方案就在孩子呢真性近视了之后就选择 OK 镜，因为它毕竟啊它使用的成本比较低。
1: 对，
0: 王大夫，节目最后啊咱们说说这个户外运动，这暑天天气特别热，不想出门，这室内也有光线啊，运动运动运动了行不行啊？
1: 我们说的是户外活动呢，这个户外它是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就阳光啊，所以的话这个不能光在室内的、
0: 哦、当然除非阳光去，
1: 对，除非你比如说这个它阳台非常大，阳光房那阳光非常充足，那你在室内没有问题。绝大多数小朋友你会发现在夏天长得会慢，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阳光充足，运动其实也有意义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分泌的话
0: 对眼睛也好，
1: 因为大家想想人类啊几千万年这种进化啊，这个过来的，它早就适应了太阳的这个光谱，包括所有的这个环境，那么你这种户外的话是你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去代替的，因为它非常的自然，它不会有任何的伤害，这点很重要。因为成年人来说它其实不怎么长度数，对吧？你非得晒出古铜色，这个随你了
0: 啊。那您说王大夫，像咱俩这种年轻的时候花钱了把角膜切削了，那咱俩老了还会花吗？
1: 都不用说老了，
0: 还会老花吗？
1: 我现在跟您说啊，像十厘米这十五厘米我都费劲，
0: 您现在就开始提前消费老花了。
1: 但是一般咱们一般看东西不会那么近啊，我觉得差不多20厘米30公分40公分我都没有问题，近一下这个距离就不行了。
0: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王凯大夫呢给我们澄清了以往呢在特别是啊给小学生治疗近视的过程当中家长的一些误区一些争论。那第一呢就是大夫也不是只戴眼镜不做角膜切削，而是他选择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二呢就是对于孩子近视的关照不能等孩子真性近视了以后开始，而要呢关注和监护到孩子的远视储备这个量还足不足这个阶段，如果远视储备已经所剩无几，多乎灾不多矣，那么就说明您的孩子要开始近视了，那么就要进入对近视的治疗和矫正的阶段。第三呢就是在选择不同的治疗手段的过程当中，离焦眼镜、框镜和这个 OK 镜是三种建议大家选择的方式。所以带着孩子呀到户外多运动，别晒中暑了，别在室内运动哈，花阴凉底下让孩子呢在室外多运动运动哈，从而呢达到对孩子的视力的矫正和治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

0: 通长期开设文明街都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1度。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确实外面在降水。大家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路面湿滑。明天的话呢气温是有所上升，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2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李女士啊，她反映污水管道施工的问题，我们先来请她具体来说一说。你好，李女士挂了电话了啊。我们的导播重新来接一下啊。我们了解到的李女士呢，她是苍溪县龙王镇洛阳村四组的村民。她说呢，这个项目污水管道施工啊，是直接从她的土地上过，然后他们不知晓也不同意，就直接来量尺寸了。她反映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看能不能这个接通李女士，让她自己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来表达一下。好，那主要就是说他们不知晓这个问题啊，希望呢这个领导能不能考虑一下啊，就这个问题啊。来看一下导播正在打电话，李女士能不能进来亲自说一下自己的诉求呢？好的，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1: 啊，一号一号。
0: 啊，你反映的是污水管道施工的问题是吗？
1: 啊，对。
0: 啊，主要是你们是不知晓，然后同不同意呢？
1: 我们是不知道，那些中国们罗家寨儿的，我们这大多不是老百姓都不知道哈。
0: 嗯。
1: 我是，我上去是我父母。
0: 嗯。
1: 哎，我母亲的住那个户主是我母亲叫张德秀。
0: 嗯。
1: 李成堂是我父亲。
0: 嗯。
1: 这家户主啊。
0: 污水管道施工的话，你觉得是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1: 影响啊，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影响是很大的。
0: 嗯，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假如是说一个人呢，好好的一个人呢，从你的心脏给你开个管子，开个孔。成天白人也好的晚上跟你抽气，很难很的响。
0: 哦，你就觉得那个噪声对吧？噪声有点扰民，是不是？
1: 不，那个，我就是比如说来说是那个意思，晓得不？当一个人的一个人的好好的一个人，那个心脏一天干得很难很的响。
0: 嗯。
1: 你说个有影响吧呢？肯定还是有影响。你们，你作为就是说我们的普通是一个老百姓来说。
0: 嗯。
1: 那个影响还是有一些污染嘛的。
0: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不知晓这个事儿，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所以这样子，你先不挂电话啊，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苍溪龙山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梁浩然，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就是梁主席，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就是这个工程，它是具体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啊，好，没问题。
1: 嗯。
0: 这个公司呢，它是川西北气矿九洞山可以含留7天的那个水管。
1: 嗯。
0: 环境这个施工方是川西北气矿，施工那个业主是川西北气矿，
1: 嗯。
0: 施工方是江汉油田。目前那个项目呢，这个才刚刚开了启动会，
1: 嗯。
0: 目前前期可能是在塔勘，
1: 嗯。
0: 项目正在这个对管线设计的沿途进行摸排，要
1: 哦。
0: 摸排农户的这个户数，
1: 嗯。
0: 以及涉及到他们的苗圃或者的占地的范围。
1: 嗯。
0: 目前还没有开始动工。
1: 哦，就是目前是踏勘。嗯。
0: 我们昨天子已经到这个李女士家去了，
1: 啊、
0: 做了一些政策宣讲。
1: 嗯。嗯。
0: 她是反映主要是她父母的这个土地，
1: 嗯，
0: 要可能要过他们走他们地上过。到这块儿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开群众会，才在宣传这个摸排阶段。等摸清楚了后，我们才开始这个逐家逐户的要签这个协议，确认协议签完认可过后才会动工。昨天现场也给他做了答
1: 哦，
0: 复。
1: 也就认可之后才能够动工。这个项目
0: 对
1: 对于
0: 对
1: 老
0: 对
1: 百
0: 对对
1: 姓
0: 对。
1: 来讲，嗯，它会存在什么影响吗？或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不会，他们前面就是有一根这个，也是这个管线，
1: 嗯
0: 管子很小，只有1.2直径，1.2寸，也就12厘米，
1: 嗯
0: 很小的管子，它是埋在地下，
1: 嗯
0: 它是这个管线，它对是没有污染的，人家这个也是达到环保要求的，
1: 嗯嗯嗯，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么就应该不会从那个他的那个地上过，是吧？
0: 要达成统一意见，只要因为能源建设，我们也要这个。考虑大部分这个
1: 嗯
0: 群众的利益，
1: 嗯。
0: 个别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个别解决嘛。
1: 好，也就是和李女士也做了相应的沟通哈。
0: 对对对，我们昨天见面已经沟通了，
1: 嗯，好的。
0: 也做出承诺，这个不签字不确认，我们不会动工的。
1: 嗯，好的，李女士。
2: 哎，
1: 啊，对对对，
2: 好。
1: 梁主席呢也说各方在考量，也会给你们进行宣传，然后下来我们再仔细的聊一下，了解一下别这个项目它到底是干嘛的，对吧？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影响？那我能不能去支持，或者在哪些方面是可以给予一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出一些力的嘛，好不好？

0: 有这个中共走这个大路，朱家人户这个门庭前还是有影响。
1: 嗯，
0: 我们意思说，你走那个园区以后要落实田地。
1: 嗯，
0: 以前的田呢，现在落成的旱地，现在整成了园区，本身就损耗老百姓的那个啥子，这个就影响的很多，那两三年了，这个
1: 你们
0: 老几他们都不说话。
1: 嗯，你们比如说在这个项目上有任何的意见？有或者是有一些建议、
0: 这个、
1: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直接交流沟通的
0: 啊。这个我说嘛，
1: 嗯，
0: 他现在如果是假如走园区当中那个也不合适，我们意思是、
1: 嗯、
0: 我们就是说我以我的看法哈，
1: 嗯，
0: 建议啊，
1: 嗯，
0: 就是说他不管他是哪个公司还是广元市委，给那个老百姓整这个项目，就是说这个工程，
1: 嗯，
0: 究竟是哪个单位我们也不了解，也没人跟我们通知，也就是说昨天是梁主席来的，也跟我沟通来的。
1: 嗯，
0: 嗯，他说了的，不沟通没想没付，就是开会嘛，开现场怎么样的。
1: 嗯，
0: 我们队长呢，就是说，我给乱打这个电话，意思是也就影响到他们生产队和大队和镇商，他们各位领导的影响不好。我这个就是说，好像我这个老百姓无权呀。
1: 没有影响。你有意见有什么说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沟通的。嗯，
0: 啊，我意思说我没有说是说是违法违纪的事情，我是正常的建议。我这个是说有些事情老年人都把九十岁的人七八十岁的人他肯定不懂，我们一定是年轻人要见你过来的，
1: 嗯，
0: 看得多，长期在广元住，
1: 嗯，
0: 要搞工程也就懂那些，晓吧？
1: 好的，明白，李女士。
0: 我意思说，你走过那个园区的边上，哪个可以啊？
1: 你是给他们在现场沟通的时候有给予相应的建议吗？也是有给了，
0: 那还没开会嘛？
1: 啊，那开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领导们反映，对吧？我们大家是什么建议，对吧？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对不对，梁主席？这个肯定是大家这个公开的，然后你的建议也好，或者有一些意见也好，都是可以提出来的。
0: 我还要说这个问题，
1: 嗯，
0: 我拍了不拍了，是那个公司无所关是公司的事情，
1: 嗯，
0: 我镇商和大队和生产队的事情是他们领导的事情，
1: 嗯，
0: 我们。说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法算是违法，
1: 你可以维护自己的主张，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啊，李女士。
0: 我违反我自己个人的权益。
1: 嗯，
0: 还有一个啥子啊？那个污染不污染，只有都人心头然，自己可以考虑哈。
1: 嗯，
0: 你想那那么多的我地方都不为啥子不挖个池子啊？还有净化没净化器啊？
1: 这个对这
0: 个
1: 专业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专业的公司肯定会给大家讲解的。那这样子，对你的问题反映出来，梁主席这边也受理了。到时候我们再开会再沟通，好不好？
0: 嗯，
1: 好，谢谢你哈。嗯，
0: 给你各位领导主持节目都添麻烦了哈。
1: 啊，不麻烦，不麻烦啊，再见。
0: 谢谢你们的关爱哈。
1: 好，再见，再见。
0: 祝你们工作顺利哈。嗯，
1: 好，谢谢李女士，梁主席。
2: 哎，
1: 好，那我们今天沟通就是这样了，可能后续还得你们还得有更多的前期的，比如说这个宣传的工作，反正就是就像你们之前说到的，和我们的群众沟通嘛，对吧，让他们了解，然后看具体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
2: 哎，可能我会加大宣传力度，这个知晓度，
1: 嗯，
2: 回答力度啊，进一步把工作推上去。
1: 好好，谢谢梁主席，再见。
2: 哎，好，谢谢主持。哎，
3: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6: 大伟的号角
3: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介绍一下啊，你好，王主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咱们公交公司推出了哪些卡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卡类啊。有普通卡、学生卡。这个是每年的9月份年审。老年优惠卡是60至59，这个59岁60岁，4月份年审。敬老卡是70岁以上的，是5月份年审。优抚卡也就是3月份年审。爱心卡，是无限次的这个使用，每月限60次，每年的6月份年审。
0: 那像他这种的话，没有满60岁，你建议他办什么卡呢？
1: 这个就只能是普通卡了。
0: 普通卡，就普通卡就可以。普通卡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优惠啊？
1: 普通卡
0: 就是说我们自己扫一次就算一次的钱是吗？就没有比如说像那种敬老卡啊这种优惠力度大，对吗？
1: 是的，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好，那也就是说目前呢你是可以办理这个就只有普通卡了。像这种他们如果说要去办卡的话啊，现在有什么月卡啊什么，他可不可以办这种呢？他经常坐公交车，那如果说是经常坐公交车的话，月卡是多少呢？
1: 月卡有这个有次数卡，也有这个年卡。就是年度卡它是不限次数的。月卡呢就是每月限60次。
0: 月卡就每月限60次。好的，那这个价格的话呢，相比比如说他就每月限60次，其实也相当于每天给他有来往嘛，来往算2次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月卡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也坐公交车哈，就是有时候我发现如果说你不办理月卡，直接在手机上比如说现在就不用存在零钱什么的，它大概是1.8，就平常是2元一个人，它现在是一块
1: 1.5的，
0: 还有1.5的，是哪一种才可以享受到1.5？我平时享受的是1.8，我都觉得哎可以了，优惠了2毛了。
1: 是吗？我之前的普通卡是1.5。
0: 那非常好。对，所以其实每个卡种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具体的咨询一下。那比如说像他想去办理的话，只能在哪里办？
1: 我们的这个办卡的这个点儿也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摩尔天城那个公交站旁边就有一个。然后南河汽车站售票厅里面也有一个。我们这个公交公司门口大门口的旁边也有一个，这个都可以办卡的。
0: 那确实还是比较方便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到你离你比较近的点去具体的咨询一下，而且呢你在现场咨询可能会更加的详细，就依着自己的条件来讲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再见。
1: 好的。
0: 对，当然大家呢如果说你平时啊坐车对吧，公交车也比较多，次数比较多。我身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是办理了一个月卡的，觉得非常方便啊，说我们平时到哪跟我们一起吧，哎呀我有卡啊，方便得很。对，所以现在真的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徐女士啊，她呢说东坝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为民解忧，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儿。哇，这不是和我们是一体的吗？对吧？想要通过民生会节目来表达感激之情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我们请他具体说一下。你好，徐女士。
2: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我们想听听啥事儿？
2: 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办的民生会节目，
0: 哇，
2: 也时常关注你们抖音上发布的有事找芳姐节目。哎，我觉得你们这两档节目都很受老百姓的喜欢哈。
0: 谢谢。
2: 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问题的栏目，而且大事无大小哈，真的很喜欢的栏目。
0: 太感谢了。你这一说我觉得我上节目都有劲儿了。我一定给我们的帮姐们转达一下。
2: 是这样的哈。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请你们节目组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0: 那当然了。
2: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住在那个七凤社区七凤小学旁。
0: 嗯，
2: 我楼上一个邻居老是用水管往楼下冲水，说是在打扫楼道卫生，但是这个水流到我们二楼和一楼很不方便。
0: 嗯，
2: 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摔跤了。那个水呢又通过楼梯缝隙和墙壁缝隙渗透到二楼墙面上，把刷的涂料泡软了，风一吹干后就裂开往地上掉墙灰。这件事令我们二楼和一楼的邻居很苦恼，这三楼冲水的邻居说过多次他都不接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到东坝办事处的中市中心，他们听后啊冒着酷暑亲自到我们住的地方调查核实，又找到他本人，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成功的化解了一场可能激化的矛盾，让我们邻里和睦相处。我十分感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当时都不敢相信他们真的会来，因为上几周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能在百忙之中为我们邻里之间调解矛盾，我真的感动。
0: 嗯，
2: 也让我体会到东坝办事处中市中心领导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贴心呵护，构建和谐社区、和谐邻里，事无巨细，充分发挥了中治力量的魅力与作用。我经过多方打听，得知给我们调解的工作人员叫梁健，是东坝办事处的政法委员。我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他，但是他不收，这是一件小事，不必费心。那在这里呢，我想看能不能通过你们栏目组劝他收下。
0: 好，
2: 因为哈，我觉得他不仅收的是锦旗，更收下的是我们对他工作的肯定，是他对构建和谐社区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所以我想请栏目组劝他一定收下，并转达我的谢意，可以吗？
0: 哇，这一桩事儿帮姐接了。
2: 真的，
0: 对，那必须接。
2: 那我好高兴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这位梁健老师，我们也非常想去见一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经常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打交道，对吗？他的这个调解的能力，那我觉得是杠杠的。我们也得去学习学习，对吗？互相交流一下。然后比如说，他见到的这个民生的问题也非常多。那他一般的处理的方式呢，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同时我们也相当于我们去看一看，在你口中所说的，他在他眼中可能是小事，真的是小事。包括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邦姐，我们怎么？我说真的，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能力嘛，能够帮助大家，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当然也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啊。我们也非常开心，徐女士这么说。
2: 邦邦姐，
0: 嗯，
2: 我跟你说嘛，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楼上邻居，我们差点跟他就说发生很大的矛盾了，但是我一直保持理性嘛，因为我想肯定有个平台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吧？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们那个东坝中治中心了。
0: 对的，
2: 真的我很感动，那几天你知道很热的，他们那么冒着那么大热的天过来哈，就是调查核实，然后就是很真诚的，就是动之以情，举例嘛，通过举例的方式，比如说你把水冲下来，要是老人摔跤摔断了腿，你要赔偿了，对吧？就是通过举这些例子跟他讲道理嘛，他就接受了嘛，然后现在他不再冲水。
0: 太好了，
2: 真的解决我们一个大事情了。
0: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在调解的时候，这个沟通之间的这个力度啊，包括我们这个沟通的一些技巧啊，看来这个梁健老师都真的这掌握得非常好。
2: 真的，他很贴心的，
0: 很贴心的。对，站在对方
2: 的
0: 角度，我们考虑一下。
2: 我觉得我住在这个社区哈，我很安心、放心。也很开心，我觉得有我们这么好的基层领导为老百姓服务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哇，
2: 真的是安居，真的是可以安居乐业。
0: 非常好，此刻都想给你鼓个掌。而且从你的语气方面听出来，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幸福的啊！
2: 真的很开心。
0: 对，我们也为你开心，为你们楼下，对吧？这个事儿解决了啊，然后邻里之间又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对吧？面对面把这个茬说开了，后续就好了。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对吧？你看这调解下来相处，那真的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哎，好，没问题，我们邦姐把这个接了哈，下来我们就来联系你，好不好？
2: 哎，好的，好，谢谢邦姐啊，
0: 不客气，
2: 哎，对。

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到听众刘女士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咨询，说自己未满60岁，办不了老年卡，但是呢又经常坐公交车，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优惠的卡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静瑞来给我们。

0: 最后也祝你们民生会节目越办越好，
1: 哇，太
0: 好
1: 说了，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努力加油，谢谢陈女士。
0: 哎、
1: 好的，
0: 谢谢，
1: 嗯，
0: 谢
1: 谢你的支持，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嗯，好的。我们这家常也聊了聊，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也能够听出来这个语气当中的开心，真的是自己的一桩心事，他解决了。这就是真的很开心啊，所以我们这位梁健老师，人家把锦旗都做好了嘞，做好了哪天我们就一起来见一见面，咱们把这个锦旗给收下了，确实不仅仅对你的是感谢，其实也对，就是他们是安安全全的，觉得哎，我们在这个社区是幸福的，对吧？然后安全感是很强的啊。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解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继续民生热线，听众王先生来电反映说，雪峰康养大道施工现场与春心路路口衔接当中呢，有电线杆影响交通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移除啊，能不能移除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市区供电中心技术室主管李飞龙，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李主管你好。
7: 在的。
6: 好的，那刚刚听众反映的像这个路口衔接当中的电线杆，它能移除吗？
7: 是能够移除的。这个电线杆是我们前期核实了一下情况，在道路改造之前，我们电线杆是在这个道路两侧，不影响通行。但是目前道路改造之后扩宽，道路就将那个电线杆包围其中。然后这边我们6月17号是与施工单位联系好了的，然后近期在进行那个电线杆上的导线和通线拆除。昨天单位的线路基本上拆除了，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拆除了那个电线杆上的导线，导线拆除之后，就近期吧，就两差不多2天时间就能将这根电线杆拆除。
6: 好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啊，因为之前是属于因为施工的原因，道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改建是吗？
7: 对，道路扩建的，以前电线杆是在道路两侧的，不影响通行。
6: 哦。
7: 道路扩建之后，电线杆就到道路新的道路中间去了。如果建成之后吧，目前还是道路还在建设嘛。
6: 嗯。
7: 这边也是我们学校施工单位，然后进行协调，然后把这电线杆拆除。
6: 嗯，非常好。那看来王先生真的是非常善于发现身边的一些变化和细节啊，2天就能够把这个电线杆移除，也不影响大家的出行了。非常谢谢李主管的回复啊！啊，到时候移除了给我们拍个照片好吗？
7: 好的，好的，没问题。
6: 嗯、好的，感谢，再见。
7: 嗯。
6: 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大家来建，在我们出行或者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不管是你要反映的问题，或者是说你要提出的建议，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积极的和我们来沟通。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个问题是昨天发给我们的，你看今天是不是就解决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问题反映了好久，为什么一直没有？轻重缓急，以及它其实事情也有个解决的，就比如说，哎，有一些是非常好落实的，那有一些呢，它可能还真的会有一些辗转，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邦姐真的是扑腾扑腾扑腾一直在努力的向前，一直在和对方或者是说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啊。好，继续和大家来了解。6月25号到28号，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广元昭化站在广元市昭化区举行。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广元市昭化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体育股负责人安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安莹老师。
8: 哎，你好，你好。
6: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次比赛的。

0: 地点是在哪里呢？
1: 我们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彰化区的奥园文体中心。网式和花式两个项目都在这个场馆场内进行。
0: 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这次的公开赛呢是一个国家级主办的赛事，主办单位呢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然后由我们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广元市体育局和我们彰化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然后我们的这个比赛时间和地点呢，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我们的时间是为6月25号到28日，然后我们今天的25日为那个运动员的报到时间，比赛的地点都在彰化区的奥园文体中心。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日程安排呢，是明天早上呢9点我们会进行一个开赛仪式，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花式的项目的比赛，然后明天26号的下午和26号的上午都为网式项目的比赛，然后网式项目会在6月26号中午结束，结束后进行颁奖。
0: 哦，
1: 网式，嗯嗯。
0: 嗯嗯，其实刚刚听到了有花式有网式，这是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说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花式和网式有什么不同啊？
1: 是这样的，花式的话，我们从这个我们大家常用的这个理解来说，它相当于一种舞蹈的表演。
0: 嗯，
1: 但是呢，它融合了我们的这个太极拳的一些中国太极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相当于他们在一个进行一个编舞的话，然后配合的我们的球拍进行舞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网式比赛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它在一个类似于我们的羽毛球场地进行，然后它所用的拍子和网这个花式都会有一些不同。
0: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我们了解，就是我们彰化是四川首个全国首批的柔力球之乡，对吧？
1: 对的，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哦。
1: 嗯，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以往获得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绩。
1: 好的。我们彰化区呢，自从2012年3月呢就开始推广我们这项柔力球运动呢，于2013年11月呢被授牌全国首批柔力球之乡。然后目前呢，全区的有组建的队伍呢，达到200余支。2013年至今呢，我们总共获得的国际比赛的奖项，总金牌数也超过了200个。然后我们彰化区创编的这个美丽中国呢，被列为全国第11套柔力球的规定套路，其中呢，创编的卡路里被列为四川省第1套柔力球规定套路。这是我们现在所取得的一些荣誉和成绩。
0: 哇，好棒哦！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啊，我们继续能够斩获佳绩。非常感谢安老师的介绍啊。后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颁奖啊，对吧？我们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喽。
1: 好的，也欢迎各位来我们奥运文体中心2楼现场观赛。
0: 对，是可以来看的吧？
1: 可以的，我们的比赛全天都是对外开放的，不收门票。我们2楼的看台，随时可以看。
0: 那太好了啊！喜欢这个柔力球的朋友，对吧？或者是想要一睹风采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啊，也不远。行，谢谢安老师，再见。
1: 好的，拜拜。
0: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听众邱先生，他反映老城河边步行道的问题啊。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说那个地方是游泳爱好者的聚集点，和老城码头之间的河边的步道，有一个大坑啊，有安全隐患，特别是小孩啊、老年人呐、过那儿很不安全啊，希望能把它处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连线广元千润水有限责任公司。李子瑶来回复一下。哎，李老师。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一下看前面单位变了。李老师，那说的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能不能去现场看一下？
2: 哎，我们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小区的酒吧现场看了。
0: 哦。
2: 这是什么情况？
0: 哦，又一个大坑哈。
2: 对。然后我们马上先准备送酒店里面发的维修嘛，因为我准备材料。
0: 哦，要准备材料。
2: 哦，结果今天就下雨了，我们材料都准备好了，就等那个雨停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排除安全隐患。
0: 好的，这雨一停，咱们就去把这个坑给填上啊，然后你们再。

0: 顺带检查一下周边，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我们拍一下吧。
0: 嗯，好，谢谢你啊，谢谢。好，再见，到时候给我们拍个照片，好不好？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嗯，好嘞好嘞，再见。嗯，
1: 好，再见。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严禁虚假宣传，广元发布老头乐经营提醒。低速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又称老头乐，成为不少老年人出行的便利选择。为规范诠释老头乐市场秩序，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6月23号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老头乐的经营提醒。经营者呢，应该真实全面告知消费者所购车辆的属性、行驶范围、使用风险等重要信息，建立电动车一车一档档案管理制度，详细登记消费者个人信息、车辆用途等，严禁以可上路行驶、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无需买保险等内容对电动车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严禁以老年代步车、老头乐、残疾人代步车等混淆产品属性，隐瞒车辆通行范围、安全风险等信息。同时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标签、警示标识等，保证商品质量，不销售不合格商品和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的三无商品，严禁对车辆进行非法拼改装，一旦发现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查处。

6月17号，我市首个林碳园区项目签约及首批林碳工厂认证活动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旨在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林碳改造，通过政企携手凝聚合力，实现共创共赢。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服务企业如何变企业来回跑为专员全程跑。今年以来，超天区聚焦破解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堵点，通过构建专员驻点、闭环解题、精准滴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专员全程代办服务，彻底改变企业办事模式，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下面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在朝天区政务服务大厅，营商专员张刚正对接企业项目办证事宜。面对企业办事人员，他耐心核对申报资料，指导完善表单，全程贴心帮办代办，为企业省去繁琐流程。朝天区曾家山荣乐养生谷全级部干事陈林：
1: 我们以前办事都是我们拿了资料就走好几个部门来回跑，现在反过来都是营商专员月月问我们需求，我们现在就是有事就把材料甩给他们，他们帮我办，或者手把手教我们办，特别省心。
0: 转变背后是完整的制度支撑。自2024年起，朝天区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率先推行政务服务专员制度，为重点规上及入园企业提供一企一员服务。该制度与现有营商专员体系互为补充，并行推进。如今，全区1268家重点企业实现服务全覆盖，由34名县级领导领衔、552名科级干部协同、682名业务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梯队，按照规上企业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全面对接的原则，让每位专员兼任企业联络员、问题收集员和营商监督员，坚持每月电话联络、每季度上门走访，常态化对接企业需求。营商专员张刚：
2: 我作为他们的营商专员，其实也有什么业务，当下最着急的需求什么，我都比较熟悉。企业有任何想了解的政策、任何代办的事项，只找我一个人就行，剩下的法警部门协调，流程跟踪全由我来跑。
0: 企业服务不止停留在政务窗口，更下沉到项目建设一线。在中子镇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政务服务专员相关红带着验收清单上门服务，逐项梳理申报材料，现场指导企业填报查缺补漏，助力项目快速推进顺利验收。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泰玉：
3: 我们公司现在设备已经安装完成了，正在进行一个调试，即将进行一个验收，我们专员也全程在指导我们填一个相关的一些表格啊，办生产许可证啊等一些证件，都说得很清楚啊，很快就完成了。
0: 政务服务专员相关红：
4: 我们走访企业不只是送一张政策单页，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摸清他们的难处，能现场解答的政策我们就要当面讲透，需要协调其他部门办理的，我们要带回去马上对接。
0: 如今朝天区真正实现了专员多跑腿、企业少跑路，通过全覆盖的专员服务，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审批办证、项目验收等各类难题得到高效解决。朝天区以优质营商环境激活民营经济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走心的感谢，送给用心的民警。6月15号下午，市民马女士来到利州区公安分局南河派出所，向民辅警送上亲手书写的感谢信。据南河派出所值班民警介绍，近日接到市民马女士报警称，其母亲发现家中的黄金首饰不见了，怀疑被盗。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辅警一边叮嘱报案人保护好现场，一边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经对报案人存放首饰的暗格进行仔细勘查，未发现外力破坏痕迹，也未提取到可疑物证，门窗没有损坏痕迹，室内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勘查中啊，还发现存放在暗格内的现金和其他财物都完好无缺。综合各种因素，民警排除了被盗可能。随即民警耐心安抚马女士及其母亲情绪，引导二人回忆黄金首饰存放和移动的情况。最终啊，在马女士家中另一处收纳柜里找到了黄金首饰。马女士介绍，两位民警非常细心也很专业，最终帮我们找到了首饰，为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就手写了感谢信送过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国安之声。
1: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1集夏庄村的致富路。
1: 在巫山浅坝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2: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1: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

0: 孙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1: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比原来没人们改造的时候，那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0: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鱼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2: 换乘中心休息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有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一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0: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玲感慨万千。
3: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0: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鱼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狗才便问，读作什么呀？我说俗写的鸡字是右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他这个右字替代了西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西字。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鸡汁说，我再读出一个字来，你可要再吃一杯。那这个自然，照俗写的官字算，这个就是冠字。我吃了一杯，狗才说，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呀，哈哈，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吗？好，好。俗写的对字也是个右字旁，把右字替代了浊字，是一个呀，这是个什么字？呸，这不是个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秃噜的又干了一杯。顾修说，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呢，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个节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以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它带布字，铜铁铺里拿它带棒字，木行里拿它带根字。仕途说，带布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它带起棒字根字来呢？我说棒字他们起先图绳笔写个帮字去带，久而久之连这帮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梗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

带草写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了狗才把桌子一拍，哎，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什么？狗才说，这个节字，号房里挂号的号部，还拿它带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部，他还不懂得老节是什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此刻又该轮到狗才撤酒愁，他拿起桶来乱摇了一阵，哎呀，可要再抽一个自饮三杯的。说罢撤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宴酒肉而后返，下注何席一杯完令。我说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呀。狗才说，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什么不合呀？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说的众人又笑了。季之说，这酒筹一共有60根，怎么就偏偏撤了完令这根呢？顾修说，哎，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撤得好呢，不然60根都撤了，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我说，然而只撤的7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说，哎，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季之笑说，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儿，仕途顾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季之两个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这个你只得慢慢查查去，一时哪里就查得出来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问他，哎，我有一件事儿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历史员，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瞌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你说他打瞌睡吗？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何以死了一大半？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妄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得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大帅每天起来先见藩台，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4、5个丫头把他扶了出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2、3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在床上下了帐子，3、2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得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20几分钟的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哇，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得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耽个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吗？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啊，就如同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搁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了，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以我看来，哪里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功夫耽搁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

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唯我独尊的了，任凭他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服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严谨的了。

0: 以我看上去，一省两省进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进了才好。通国都进，谈何容易啊？其实不难，只要立定了案，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的考试出试，并且不准的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断绝了。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大凡正事最怕的是扰民，只有这禁烟一项，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骚扰他点也不要紧，那些鸦片鬼认识怎样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做洋枪用，烟炮不能做大炮用，就是刻薄的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哪一个肯见这个政策做法自毙呢？哎，时候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谈。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知道官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称了100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两名都员的亲兵斥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洋蓝泥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两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接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连步姗姗地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他金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祭之师的那龙珠表到了他手里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看到那太太金头一颗水晶球，忽又回想到这是有的卖的东西，虽不知他是什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祭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啊。可惜离得远看他不清楚，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儿，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去碰她一碰，想着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她。等了许久还不见来，以为她去了，仍旧走出来，恰好迎面同她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她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襟底，那一根链条还搭在外面，分明只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这东西有99是祭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什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什么人卖给他的。于是想了个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几句，趁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什么人呢。香火道人说，听说是制台衙门里什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两句就

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的是为打听这件事儿。谁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脏，是不能不打听个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地想法子，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拎了他骑上了，远远地跟着那轿子去，看他住在哪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什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儿。等得我也心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地跟着。他却又到了一个观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暗佩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都员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哎，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吧。”嘴里噪得很响。一个道：“不必吧，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儿，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在远远地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地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地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我拨转马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慎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哪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地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既知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季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叫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季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带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的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季之，季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哦，是了，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问：是什么人呢？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静江。这毕静江是个什么人呢？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啊？他的出身呢，本来也同挑水夫差不多，这又何足为奇？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闺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一般嫖客就同他取起混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个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都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做妾，这毕静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怎奈他自己不争气啊，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见给我

0: 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哪里用得着他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的事给他，子存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休，由他住在关上。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自然是的。这种小人用心的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呢，子存就得了消息，将近凤尾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无从巴结起，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呢，却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那大哥怎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吗？就是这话呀，听说前两天闸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滋滋的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这又何苦呢？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什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哎，追究他做什么呢？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骗子。季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啊，请进来吧，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个40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季之跪下来就磕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磕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又有什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好回避出去。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季之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求吴老爷见谅。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
1: 现在还打不定主意，万事都要钱做主啊。此刻闹到带着孩子抛头露面的。
0: 说到这里便噎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开拭。哎，本来怪不得陈太的悲痛啊，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

0: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
5: 有信心，
4: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 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成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

0: 瓦，2024年4月突破301000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1000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

0: 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 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

0: 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了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0: 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

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

0: 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

0: 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0: 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

0: 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六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

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我市与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石冈袁华兵会见来广企业家。各地开展主题宣传，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
0: 24号，我市与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订，既是双方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也将为广元加快建设彭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注入新的动能。市委书记石冈、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蔡邦莹出席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主持仪式，省供销社党组副书记、监事会主任朱云出席。石冈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省供销社长期以来对广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希望双方携手发挥供销系统农资供应主渠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国家队优势，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为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携手发挥供销系统流通网络优势，通过川工集市、广工成都、广工杭州等渠道更好实现优质优价，助力广元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携手发挥供销系统资源整合优势，建设辐射穿山甘鱼的区域性废铝回收加工中心，完善城乡废旧物资回收分拣处理体系，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携手发挥供销系统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探索供销社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等联农带农模式，让更多农民分享发展红利，实现稳定增收。蔡邦莹表示，省供销社十分重视与广元市的合作，积极推动省属社有企业与广元市社有企业广泛开展合作。随着一系列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双方深化合作的基础更加坚实。本次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必将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推动双方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供销社将进一步细化措施，充分发挥省属社有企业龙头带动作用和全省系统一张网优势，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结出更多更大的果实。仪式上，副市长张勋图、省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王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24号，市委书记石冈、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会见了来广的安徽中鼎密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全球首席执行官夏迎松、江苏亨通电力特种导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松梅等企业家。会谈中，石冈、袁华兵与企业家围绕广元在交通区位、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成熟完备的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基础开展深度交流，并聚焦汽车轻量化、电子信息等产业新赛道，共商深化务实合作路径。企业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坚定投资信心，拓宽合作维度，丰富合作内涵，合力推动铝基新材料产业建圈强链、集群提质，助力广元加速打造百企千亿中国绿色铝都。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24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八届第73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相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谢晓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聚焦农业高质高效，助力建好现代化大产业，在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绘制聚力。要聚焦农村宜居宜业，助力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紧扣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调研协商。要聚焦农民富裕富足，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围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大乡村人才培育等方面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扎实推进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县一策活动，不断提升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会议审议了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建议案审议稿，关于加快低空经济发展的建议案审议稿，关于加快建设大蜀道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推进健康广元发展的建议案审议稿，是政协八届第21次常委会议建议方案。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袁明胜、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于飞宇参加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吴桂芬、卢春刚、何开立列席党组会议并参加主席会议。
0: 24号，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谢晓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部分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广元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把准把牢政治方向，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学习中进一步提高建言献策能力和水平，要学以致用，助力高质量发展，锚定市委中心工作，围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内容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要从严律己，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坚决维护换届工作严肃性。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袁明胜、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于飞宇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吴桂芬、卢春刚、何开立列席会议。23号，第103期蜀道大讲堂开讲，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新时代产业工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双创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彭维峰，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赋能广元现代化建设为主题做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福玉琼出席讲座，副市长吴勇主持讲座。讲座中，彭维峰深入解读了国家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精准分析了产业工人队伍规模、结构与产业匹配度，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认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践论、促进当前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的方法论三方面，阐释改革如何助推广元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实现人才链与创新链协同。
0: 近日，2026年中国电解锰峰会暨锰系新材料产业投资推介会在青川县举行。
1: 会上，副市长吴勇致辞，青川县对锰矽新材料产业投资做了推介。专家解读了青川锰矿资源禀赋、锰产业现状及过程强化技术研发与应用。
2: 我想我们经过那个资源潜力评价、各种要素评价以后，我们的预测资源量，整个这个带就从北川到平武到青川这个带的潜在资源量大概是2.6亿吨。青川我们预测的是在1.1亿吨左右，现在实施的中央财政和省财政的项目，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增强我们这个资源的保障程度，为整个青川锰产业链提供比较坚实的资源基础。
3: 这次来跟青川的一些企业进行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对青川本地资源政府的一些扶持政策的了解，有机会也想跟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合作。
4: 那么通过我们的推介介绍交流呢，那慢慢的大家有这个意向，我们后部呢寻求这些产业在当地的落地，未来呢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规划。那么首先突破点呢，还是在当地锰资源的综合利用，把当地的锰矿呢去开发利用好，对吧？那这是我们的未来的新的产业的构想跟布局。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新的锰矿开发利用的一些产品，再往产业链下游呢去延伸，对吧？能开发出更好的，对吧？有价值的市场需求的一些产品。
1: 青川作为全市锰矽新材料产业核心承载地，锰矿探明储量超1800万吨，原井储量超6000万吨，约占全省查明资源量的40%。锰矿资源富集，产业链条完整，技术工艺领先，已聚集中哲、新恒清源等知名企业，建成技术研究中心占4个，拥有专利11项。当前，该县正深入实施企业提质、链条提级、创新提速、服务升级4大专项行动，聚力打造100亿级锰矽新材料产业集群。
5: 我们将主动对接本次来参会的企业，重点引进能源正极材料、储能、电池、锰渣、循环利用这类优质项目，我们全力培养100亿级锰矽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县域实体经济。
0: 土地藏着粮食安全的底气，载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各地开展了系列活动，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
1: 昭化区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村组，开展土地政策宣讲活动。在元坝镇浦子村，镇村干部重点解读耕地红线保护、宅基地规范审批等政策，并逐一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疑问，让依法护土、规范用地理念深入人心。
6: 通过今天那个干部给我们讲解，晓得了啥叫红线，啥叫非量化、非农化，都比较清楚了，讲得非常明白。在今后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把粮食种好。
7: 我们通过村主爸爸会宣讲、入户走访答疑、线下展板宣传等多种形式，全覆盖开展了土地政策普法宣传。接下来我们将把土地保护宣传和耕地管控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强化群众惜土护土意识，牢牢守住辖区耕地保护红线。
1: 在望沧县开展的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围绕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8: 了解到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土地管理法等政策，我们作为普通群众，我们要做到不破坏耕地，保护好我们的耕地。
9: 我们将通过专题培训、走访入户，持续推进我们集约节约和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和知识，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等7径活动，凝聚起集约节约用地和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社会共识。
0: 昼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苍溪首批早熟梨迎来丰收。依托线下收购直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销售模式，当地早熟梨产销量

0: 望，勾勒出一幅乡村丰收图景，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1: 白桥镇龙门村的百亩梨园硕果累累，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采摘，再经分级筛选，套袋保鲜，标准化打包，保证每一颗上市的梨果品质优良，口感出众。
2: 每年梨子摘的时候，我都在那上班，采摘、分拣、打包都做，然后按天结算工资，然后收入一天还是可以。
1: 田间硕果采摘忙，网络直播间热度高。今年当地借力乡村电商，让主播们通过实景直播展示早熟梨的品质优势，使得优质鲜果云端出圈，走红市场。
3: 我们现在主推的就是我们昌七本地抢先上市的苏翠一号早熟梨，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最早一批成熟的优质梨果。这个品种的梨子汁水饱满，清甜爽口，比普通的梨子上市时间更早。这次我们昌七支书助农团依托乡村电商直播的新模式，把新鲜梨果直接销往全国各地。
1: 据悉，昌西县白桥镇榛果家庭农场是该镇2021年重点招商引资的农业项目，由江苏客商投资建设，园区总种植面积近500亩，包含苏翠一号、蜜梨、黄金梨、秋月梨、翠冠梨五大优良品种，错峰成熟，梯次上市，有效拉动了本地梨果销售周期。其中苏翠一号为极早熟优势品种，种植面积150余亩，比本地普通梨品种提早半个月左右上市。
4: 今年我们还转变了销售思路，线下稳定老客户，拓展新市场，线上携手昌西助农团开展直播带货，双线并行，销路更广。今年总产值约160余吨，产值在100万元左右。
1: 在洪克喜的示范引领和技术帮扶下，当地不少村民也加入苏翠一号种植队伍。
5: 以前我们都是种传统的农作物，收入有限，这几年看到洪老板的苏翠梨上市早，卖价也非常好，我也跟着试种了几亩，今年挂果的情况啊，还是相当的不错。
1: 如今白桥镇依托早熟梨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品种培优抢先机，示范带动扩规模、线上线下拓销路、就近务工稳增收的致富路。截至目前，全镇发展特色水果6100余亩，带动就近务工700余人。
0: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1: 近日，2026年利州区爱心暑托公益性暑期托管班报名启动，截至时间为7月4日，本期暑托服务时间为7月6日至8月8日，面向6至12岁小学生，重点覆盖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新兴领域青年子女。日前，2026年昭化区东西部协作无人机驾驶员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将理论教学与模拟操作相结合，涵盖无人机驾驶核心技能、行业应用规范、安全操作流程等关键内容。培训考核合格后，学员将获得民航局认可的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近日，朝天区开展农业农村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应急演练，以实景模拟的方式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畜禽养殖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自救处置能力。
0: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原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7日，广元市首个零碳园区项目签约及首批零碳工厂认证活动在广元经开区举行，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并讲话，相关区领导、区级相关部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大唐四川川北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广元公司、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铝基新材料产业专班负责人以及辖区7家铝基新材料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玲介绍零碳园区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广元经开区与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现场签署零碳园区共建战略合作协议、零碳园区智慧能源服务协议。四川中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九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获颁广元经开区首批零碳工厂认证证书，标志着广元经开区首批铝基新材料产业零碳园区建设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绿色制造体系构建取得突破性成果。杜建首先感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长期给予广元经开区丰厚的资源支持和细致的专业指导，感谢各企业对广元经开区打造零碳园区的支持和努力，同时也感谢各职能部门对园区发展和基础设施保障所做出的贡献，并对7家获证企业表示祝贺。他指出，此次项目的签约是对广元经开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政企双向赋能、协同降碳的重要实践。此次证书的颁发，既是对各企业长期深耕绿色低碳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极具示范价值的标志性成果。他希望获得颁证的标杆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零碳改造，通过政企携手凝聚合力，实现共创共赢。杜建要求全区上下务必认清国家级零碳园区创建的核心价值、核心支撑和核心主体，全速加快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要加强资源转化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要加强应用场景挖掘转化，放大市场价值，要加强统筹协同推进，凝聚全域最大合力，全力冲刺零碳园区创建，以零碳园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6月18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辖区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在袁家坝街道上石盘水电站，杜建重点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详细了解机组运行、应急预案完善及值班值守安排，并仔细询问水位监测预警和泄洪设施维护情况。他指出，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和松懈。当前正值主汛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巡查排险和预警响应，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全力确保安全度汛。来到广元市顺华食品有限公司，杜建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成品冷库等区域，仔细查看食材储存、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他强调，食品安全是必须守牢的民生底线，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履行主体责任，将管理制度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服务、精准指导，与企业携手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舒心。来到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西坝街道7元梦境项目现场，杜建仔细查看现场安全防护、临时用电、消防设施配备及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他要求企业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坚决杜绝违规作业行为，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做到隐患排查无遗漏，整改落实无死角。6月18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深入辖区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四川九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太极新二期年产50,000吨铝箔冷轧项目、年产50,000吨绿色低碳合金铝业熔炼集配共享中心建设现场，任华贤与项目负责人详细交谈，了解企业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理念，企业负责人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施工单位要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目标任务，优化资源配置，科学组织施工，在做好夏季高温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基础上，紧锣密鼓推进建设，保障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在下西坝街道南陵社区石包滩附近阳光玉府口袋公园、池天万象小区，任华贤详细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口袋公园建设以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不同市民群体需求，科学规划，切实把为民实事做好做实。要持续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为进一步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妇联联合我市多部门走。

0: 走进利州区蜀北英才学校，开展2026禁毒宣传家校型活动，切实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本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全程分为舞台展演、毒品实物现场教学、亲子拓展三大板块，立足家校联动，补齐家庭禁毒教育短板，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双向发力。舞台上贴合本地特色的禁毒文艺节目相继登台，活力满满的禁毒操简单易学，让学生在运动中牢记防毒要点。知客说禁毒，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拆解毒品危害，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
2: 今天我参加这个禁毒活动，我感觉很有意义，然后我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多了解毒品，然后呢防范它，然后不要去触碰它，
3: 呼吁大家警惕毒品，然后拒绝一切毒品来源，然后我们家长和学校一起为孩子打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1: 一旁的禁毒宣传科普展区同样人气满满，展区内摆放着各类新型仿真毒品模型，不少毒品伪装成糖果、巧克力、网红饮品等青少年日常喜爱的零食饮品，极具迷惑性。志愿者们现场讲解，逐一拆解这些新型麻精药品的外观特征、迷惑套路，并结合案例讲解滥用危害。
4: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毒品它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样子，我们要时刻远离，做一个阳光快乐的孩子。
0: 毒品伪装的花样不断翻新，青少年防毒教育一刻也不能松懈，希望广大家长多关注禁毒知识，家校携手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再来看下一条，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与日常冷暖一直是民生关注的重点。连日来，朝天区沙河镇启动独居老人结对探访精准帮扶工作，将安全防护、健康诊疗、暖心陪伴送到老人身边。
1: 在朝天区沙河镇石卡村，志愿者们走进独居老人家中，逐一检查水电设备、室内线路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送上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
5: 现在都是老人是在里面，我们都在外面打工，也是孤孤单单的嘛。今天志愿者们来看我们，陪我们聊天，打心底里感觉到温暖。
1: 本次帮扶行动还同步配套上门医疗服务，在84岁老人郭有德家中，随行医护人员上门开展免费问诊，细心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便捷医疗服务。
6: 那我们村上就每一年都这个检查几次身体，今天有这个检查的，那高我的血压哟，都和我正常。
1: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爱心商家纷纷加入志愿队伍，常态化上门走访独居老人，帮忙解决生活难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弘扬尊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0: 关爱独居老人，日常上门排查隐患、贴心帮扶，都能够提前规避居家的各类风险。可一旦老人独自外出遇险，及时救援就成了守护平安的关键。近日，剑阁县公安局下次派出所接到辖区茶园沟村二组村民求助，称其父亲江某某于早上6点出门上山采药，一直未归，家属多方寻找未果。如今天色已晚，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希望能够得到民警的帮助。
1: 经了解，老人今年69岁，听力较弱，期间多次拨打其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家属也前往其常去的采药地点寻找，却未发现老人行踪。眼见天色已晚，担心出现意外，于是报警求助。茶园沟村辖区山高林密，山间岔路纵横，野外还有野生动物出没，夜间搜救视线极差，搜救难度较大。为尽快找到老人，避免意外发生，民警随即组织当地村民30余人，兵分三路开展搜寻工作。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搜救队伍最终在蒲广村与茶园沟村交界的村道上找到了迷路的江大爷。
7: 好了， 尝尝。

0: 找不着了，找不着奎哥了。
1: 甩到哪里没有？甩到哪里没有？
2: 没有，
1: 没甩嘛、啊。
0: 没有。
1: 迷路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找不到路了是吧？手机还在不？
2: 在。
3: 经现场询问得知，老人当日进山采药时只顾深入山林采摘药材，返程时因林木过于茂密，分不清行进方向，迷失了回家的路。所幸搜救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4: 警民同心，用速度和温度为迷路的老人照亮回家的路。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广大市民，家中有高龄的老人外出时，家属应该尽量的全程陪同，多加看护，尽量避免让老人独自进入山林等复杂区域。一旦发现走失，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记者从广元车务段获悉，7月1号零时起，铁路将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广元车务段管辖范围内多趟旅客列车运行区段
5: 通行进路
4: 及车次将迎来优化调整，市民出行要留意车次的变化。
3: 调图后，辖区各车站列车开行总量确定。广元站每日开行列车130对，剑门关站12对，青川站7对，苍溪站10.5对，朝天站5.5对。铁路运力持续稳定，保障旅客出行。本次调图主要调整西安方向动车区段延长，途经广元站往返西安北的12对动车，运行区段延伸至西安东。普速列车调整，往返成都西、北京西的特快7、特快8次列车停运，以及长途列车等级升级。乌鲁木齐至重庆西特快380次，重庆西至乌鲁木齐特快379次特快列车升级为直达380、直达379次直达特快列车，列车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也提醒广大旅客，本次调图车次线路改动较多，有出行计划的市民请提前通过铁路12306 APP 车站现场公告、12306客服热线查询列车最新运行时刻与进路，防止因车次变动延误行程。
4: 好的，接下来请您关注一组简讯。
3: 2026年利州区爱心暑托公益性暑期托管班报名启动，截止时间为7月4号，家长可就近前往社区咨询报名。据悉，本次暑托服务时间为7月6号至8月8号，面向6至12岁小学生，重点覆盖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新兴领域青年子女。近年来，朝天区持续开展村级道德评议活动，坚持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以群众身边鲜活事例涵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当地还不断健全评议组织架构，细化评议标准，规范评议流程，把评议结果同基层治理、积分兑换、红黑榜管理相结合，引导村民自觉规范日常言行，积极投身乡村共建共治。近日，广元市工排水集团有限公司走进利州区南街社区，开展诚信护水、节水同行主题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手册，为居民讲解阶梯水价政策，分享实用节水妙招。公司党员服务队还贴心服务社区老人，手把手教学线上水费缴费流程，上门排查用水安全隐患。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颗古柏，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有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找！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旺仓县，下面把时间交给旺仓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旺仓融媒主持人童仁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县委书记杨祖斌主持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旺仓县创新推行送康上门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下沉乡村一线，切实畅通残疾人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这县委书记杨祖斌主持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郭金桥出席会议。
2: 杨祖斌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入研判经济走势、发展走向，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及时补短，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任务。要强化运行调度，注重实干实细，坚决讲优罚劣，逐层逐类压实责任。发改、经信、交通、商务等部门要紧盯各项经济指标，定期开展总结复盘，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合力推动全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量质齐升。要狠抓招商引资，聚焦细分领域，链主企业，穿鱼配套，用好用活链条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紧盯方大集团、旭阳集团、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中石油、昆仑燃气等头部企业，积极招引天然气至碳纳米管、煤化工等优质项目，大力培育本土企业，切实推动产业建圈强链。
1: 市县委副书记、县长郭金桥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前往县域内重点运输企业、货运源头单位及超限运输检测站，暗访督导交通运输安全与超限治理工作。
2: 郭金桥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坚决遏制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从根源压降道路运输安全风险。要健全覆盖人员、车辆、履职全链条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专人专管职责，逐级传导安全责任，落实隐患动态排查、立查立改闭环处置机制。交通运输、属地乡镇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压紧压实运输企业主体责任与源头管控，不折不扣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要严守生态环保和作业安全底线，抓实汛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进一步完善预案，筑牢风险防控屏障。
1: 近年来，旺仓县创新推行送康上门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下沉乡村一线，让辖区残疾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化、标准化、常态化的医疗康复服务。
3: 最近身体好吧？
4: 还可以。
2: 眼前正在接受家庭医生健康服务的白文健，因身体残疾，外出就医成了一家人的棘手难题。自与家庭医生签订服务协议后，当地家庭医生团队定期入户开展健康监测、基础体检与康复理疗，指导老人规范开展居家康复训练，持续精准的上门服务，有效改善了老人的身体状态。
3: 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比在医院去方便嘛，上门服务也很热情。
2: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是旺仓县构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新格局的核心举措，为彻底破解高龄、重度、失能残疾人外出就医难、居家康复缺指导、日常管护无保障等民生难题，2024年，当地着力建设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体系，在县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建成了残疾人便民就医服务机构，畅通残疾人就医绿色通道，优化线下诊疗服务体验。同时持续下沉康复服务资源，延伸基层服务触角，全域推进残疾人康复服务阵地建设。
5: 我院组建22个家庭医生团队，共计61名医护人员，每年开展残疾人整体签约服务3次以上，医服904人，切实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1: 当前旺仓县立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局，全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治理、避险搬迁和群策群防工作，以扎实有效的行动筑牢汛期地质安全坚固防线。
2: 在九龙镇苍山村二社场镇

0: 安置点崩塌治理工程现场，大型挖掘机有序开展清杂去乱、坡面清理作业，为后续系统性治理、工程加固、隐患消耗打下坚实基础。该治理工程主要采取危岩清理、边坡支护、主动防护网布设等方式开展综合治理，系统性整治崩塌隐患。
1: 主体全部采用那个十米深的锚杆，那个锚固，总共一下是149个锚杆，然后上面是采用抗瓦桩，还有那个围墙，还有15米长的一个围墙，2米高的围墙，然后就是保障那个小区上面的安全。
0: 这段时间，当地针对每个地灾隐患点和风险点，选油配墙监测员坚守一线，实时监测隐患变化情况，将风险防控落实到最小单元。在工程治理与日常监测的双重保障下，辖区地灾风险不断下降，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2: 等下雨的强降雨天气或者是恶劣天气，就通知老平转移，我们有敲锣的方式或者是电话通知，保证老平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近日旺草县举行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有效普及各类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科普知识，切实提升了全民安全防范意识。为压紧压实交通运输行业安全责任，有效防范化解道路运输领域安全风险，近期以来，旺草县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运输行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为化解特殊儿童家庭长期面临照料与就业两难困境，近日，旺草县东河镇马家渡社区精准对接特殊家庭实际需求，主动搭建就业平台，常态化开展手工技艺培训，让特殊儿童家庭成员足不出户就能学习技能，灵活务工，稳定增收，用暖心服务点亮特殊家庭幸福生活。在探索天府森林粮库建设中，旺草县着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持续优化森林食品供给结构，以更高效率向森林要粮。旺草县聚焦改善农村路网通行环境，大力实施精通工程，整合交商油公旅等各方资源，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可持续发展的红城汇通乡村运输品牌，推出交通加商务加邮政加供销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红城汇通乡村运输品牌。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旺仓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玲。
3: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5日，农历5月11，星期四。中暑是指在高温和热辐射的长时间作用下，机体体温调节障碍、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及神经系统功能损害的症状的总称。在许多人印象中，在烈日下劳作才容易中暑，其实在高温且通风效果不好的环境下，人体最容易受到暑邪侵袭，因此在高温环境中保持通风尤为重要。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晴。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夏季天气多变，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0: 多云转晴，19到32度。旺仓多云转晴，19到32度。苍溪多云转晴，20到31度。青川多云转晴，18到30度。剑阁多云转晴，19到32度。朝天多云转晴，19到32度。昭化多云转晴，19到32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转晴，19到32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转晴，19到32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转晴，19到32度。嘉川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白潮乡多云转晴，16到30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转晴，18到30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转晴，20到31度。虎跳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沙河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报道。
1: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2: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8: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

0: 事件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

0: 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30次余震。当前委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四渡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荐了《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5号20:5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与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世界杯快报，已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提前出现的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北京时间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在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将轮换4名身背黄牌的主力球员，但争取小组赛3战全胜的目标不变。而已确定出局的土耳其队表示，要在最后一战中全力争胜，昂着头回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1: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2: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3: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严格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2: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3: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2: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3: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 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这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1: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 这个不能等，
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1: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10: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0: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2: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

0: 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说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太平洋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汽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太平洋盆地把它所有的水汽装在这个窝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河田这地方呢，往塔林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呼伦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的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送。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来，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即便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 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哎，它自然的随着下降的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它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跟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几洪水，在洪水继续到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降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给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下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啊，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所以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个基础设施，甚至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在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的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的，所以这样的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市区的车呢，你走的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 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倒班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

0: 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哎，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孙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就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趋势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塘，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形一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10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域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力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 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和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得见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雪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部体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或者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减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群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轰隆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他们过来那个小山口的人带过来啊，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风层四大水汽吧，那比如说冰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很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再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哦、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哦、其实它虽然远 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嗯，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

0: 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他们留住他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好，主持人好。
0: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2: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的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的那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个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八月左右九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两三天，最多也有三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现在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去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是江河，包括去和田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是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两天三天甚至四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我反而能够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

0: 该把土壤施用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红粮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啊、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啊、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啊，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毁我们的草房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房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袋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往这个建茂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红柳啊锁柏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索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这个呢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到了建成区那你要的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找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御好。

0: 些河道沟渠，尤其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牛啊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鱼冷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哎，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牲畜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留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碳马湖，也就是说这个科目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碳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这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潮湿也打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麦，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下雨让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它就源源不断的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
1: 嗯，
0: 你看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零溶带走。这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那个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的，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孝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同样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既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

0: 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对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驱湿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期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期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啊。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轩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鱼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在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一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嘛，人家那个那个底下是金眼，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纪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到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

0: 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按照规则，12个小组第三要横向比较才能确定晋级名额，但波黑队在还有9个小组没踢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就已经确认出线。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准备了特殊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奥运会。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

0: 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变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2: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五个分项。
2: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4: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

0: 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2: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

0: 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1: 传中，卢卡库一漏，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0: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0: 好，
6: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 ；C 组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也就是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现，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0: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的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啊，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啊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啊！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了。这
6: 一场比一场，
0: 哎，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啊，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哎那种低级的、
6: 出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0: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一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南非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的。
6: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 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到，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队，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

0: 局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1: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又想赢又想平，是哪个也没把握住的话，南非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么我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从这个小组出线的话，那我就放开来打嘛，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那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南非在这种非常松弛而又积极争取的心态的控制之下，所以整场比赛交出了一份从他自身衡量来看是相当满意的答卷啊，基本上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武器攻的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到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调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成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0: 还有
1: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它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0: 嚯！
1: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63%。如果你是3分在手，-3分净胜球-3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0: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到15%左右的胜率的差。
1: 对 对, 对,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竞猜一样，我们除了有6个所谓专家之外，我们还有 AI 现在的成绩在积分榜上也挺高，所以现在对 AI 给出的这个数据的判断，最终是不是能够真正兑现，我们不得而知。那很快，随着这个所有小组赛第三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韩国队3分在手，净胜球是-1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侥幸啊进入到32强淘汰赛？如果能进的话，那对韩国队，我觉得真是一个挽救之举，也可以摆脱了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这个特殊的进入32强的这个政策的这种红利、这种通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32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0: 嗯，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
1: 嗯，
0: 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因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4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1: 对，
0: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1: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他那2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塔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2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

0: 队来说，那么需要攻金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么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在一个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三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包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三战皆败，是世界杯96年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在小组赛的时候，三场比赛又只是1-2，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8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2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去共同探讨。
1: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
0: 对
1: 吧？
0: 对，
1: 来自德甲弗莱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0: 对，
1: 到今天打主力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0: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三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比，你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比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0: 是
1: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本来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地被海地1-0领先，
0: 是
1: 2-1领先，直到
0: 下半场
1: 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 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1: 福德角，
0: 哎，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
1: 拿了一分的，
0: 对，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他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

0: 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希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啊，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切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希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不太够。
1: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
0: 多
1: 的名额给我呀、
0: 其实
1: 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说，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哈，大家好，欢迎来到墨轩日记，我是墨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这期话题呢，又回到了纯纯的那种爱情的感觉了啊。
5: 对，我们这一期话题呢，就是讲青梅竹马。
4: 对，聊一聊你的青梅竹马吧。

0: 第一首歌呢，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
1: 对呀、啊，因为想到青梅竹马的话，因为大部分的话，就是有恋爱的小萌芽了。
0: 对啊，
1: 初恋的话就是粉色的。
0: 对，就感觉满世界都是那种粉红色的泡泡的感觉。
1: 噗噗噗，冒泡。
0: 嗯。

0: 有一个叫做孤独与你绰绰有余的朋友呢，他说小时候啊，他和大人说要娶我的，后来呢我吃多了长胖了又变丑了，他就不理我了。
1: 这是回忆的他的一个朋友的事情。
0: 对，小时候长得好看，就想娶你的，然后长大了呢
1: 后悔了，
0: 长脸了。
1: 这个朋友呢他叫做无常小爷，他说呢以后掰玉米棒子被发现了能不能给我说一声再跑啊。
0: 自己先跑了是吧，把同伴丢下，这样读不好。
1: 看来他正在拥有这个青梅竹马。
0: 还有一个叫做火山倒了的朋友呢，他说幼儿园的时候我老欺负他，把不爱吃的花菜全都挑给他，会在他耳边突然的尖叫，看他痛苦的捂着耳朵心里倍儿爽，他从不把我的恶行告诉他妈妈。幼儿园里呢，他几乎是在我的蹂躏下度过的，前些日子刚看到他从大学里回来，俨然成了一个帅气的大男孩了，我俩相见时呢却不由得低下头扑哧一笑，仿佛这些日子才刚刚过去一样。就一见面又想起小时候两个人闹的那些日子了。
1: 对啊，我小的时候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尤其是跟我们住一个那个小院的那个朋友嘛，也有几个同龄人嘛，有两三个男生，然后还有几个女孩子。现在的话呢也跟他们失去联系了，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0: 哦，小时候老是一起玩是吧？
1: 对呀、因为都是在一个楼里住嘛。
0: 哎，像你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是玩那种男孩的游戏还是玩女孩子的游戏？
1: 我想一下哈、都有，有的时候玩女孩的游戏，有时候玩男孩，就我们都迁就一下呗、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玩。
0: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最无聊的时候，就是因为邻居家女孩多嘛，就跟那女孩玩跳皮筋儿，然后我就充当那个站在那儿给他们做那个撑子的那个
1: 拉绳子那个。
0: 对对对、
1: 陈小斌他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住在一个小区，他每天下午都要练琴的，每天傍晚呢我会去他楼下等他练完琴，叫他一起出来玩。回忆中呢他经常穿黑色的皮鞋，白皙的皮肤，干练乌黑的短发，踢毽子很棒呢。后来呢他搬走了，那个时候太小了，我们没有联系方式，甚至没有告别。后来呢有大人说你搬走后呢给姑姑写过信，可我没收到过。我还能再有机会听你弹琴吗？

0: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的《满满》。
1: 阳光下会打喷嚏，他说呢，与我青梅竹马长大的是小霸王学习机。
0: 哎呦，好孤单的感觉。
1: 哎，看来这个宅男的潜质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培养了。
0: 丢了一只丢丢的丢，他说呢，小的时候呢，大院里只有我一个女生，她呢是差点和我定离在那里，没有多久呢，她也搬家了，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知道这算不算青梅竹马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应该都是很美好的吧？
1: 对，当然是青梅竹马了，还为你割破了手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深的记忆吧，都已经留下了一个痕迹在手上。
0: 可以那么说，就是还为你出过血呢，是吧？
1: 对，这个特别逗啊。他叫做 Sex Beach， 他说呢，我小时候喜欢过两个女孩，都挺漂亮的，我一直要纠结和谁结婚呢。后来呢，我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两个都娶了。到现在啊，他们都不知道有个傻逼小时候议论过这么多。
0: 我想如果那两个女孩知道的话，一定很蔑视你。
1: 爆笑。
0: 对，
1: 原来这个屌丝还想过这种事儿吗？
0: 有个朋友啊，他说，我觉得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跟我表白，我拒绝了你。
1: 可能是不想因为爱情而伤害到两个人那么久的一个感情吧，从小到大的那种。
0: 青梅竹马不容易，就特别的要小心了啊。
1: 对，万一要是分手了怎么办？嗯。还有一个叫做 Vicky Chang 的朋友呢，他说，因为太熟悉，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一起。因为太熟悉，所以我会特别的伤心
0: 啊。这个跟那个刚才留言那个朋友差不多哈，一样的经历。
1: 一样的心情。
0: 羊粪蛋蛋他说呢，大家都这么文艺呀，我就来逗逼一下吧。不过呢，不是青梅竹马，小的时候呢，我冬天领一个小男孩一起玩，大约也就五六岁吧，碰见了一块白铁板，上面有白霜，他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是糖，不信你舔舔。结果呢，舌头拿不下来了，我跑了。他妈只好把铁板拿到屋里暖和了半天才把舌头拿下来。他妈来我家找我妈，我就不说我那屁股了呀。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呢。
0: 通俗来讲，咱们每个人应该都有那种小县城姑娘或者小县城小伙。

0: 就是本来两个人是在一起的那种嘛，后来女孩考上了大学，然后被那个什么好的工作录取了，然后自己就觉得啊，我现在这个身份可能不适合和他在一起了，所以
1: 叫分开。啊，这不就是我吗？
0: 对，那个萱草突然想起他在小镇上那个男孩了，是吗？
1: 开玩笑啦。

0: 样只会爱一个人。他说呢，我和我老公啊就是青梅竹马，认识20年了，在一起5年多，明年就扯证了。我还记得呀，小时候他给我的形象总是鼻涕流起，土得很，我感觉有点像南方的土话是吧，方言、
1: 啊、应该是吧。
0: 后来呢，高中突然再见，感觉哎，怎么一下子变得干净阳光温暖了呢，就喜欢了。现在想来可能是以前的落差太大，造成心理冲击就上当了，就这么把自己卖了，我觉得好不值啊。
1: 对，你们懂了没有啊，在一个女孩面前如果先摆出一个很烂的样子，
0: 然
1: 后有一天突然变得特别帅，
0: 对，
1: 就会吸引她了。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女孩子就会觉得哇塞，就特别的注意到你。
1: 对，而且会啊，这个人好有潜力啊，以后可能会更帅的。
0: 嗯，
1: 结果就被骗了。
0: 其实没想到那就是他人生的顶峰了。只能那么帅了。
1: 其实说到小镇姑娘嘛，突然想起我自己经历过的事儿啊。就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在一个小镇上的一个中学里上学的，然后当时是寄宿学校嘛，当时有一个女孩，就是他们家是在当地那个小镇上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呢就有过一段啊没羞没臊的恋爱，没羞没臊的恋爱经历吧。
0: 哎呦，怎么个没羞法呀？我想
1: 听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因为他家住得近嘛，我可能就是放学之后就会
0: 去他家里。
1: 对，不是，当然不是了，就骑车呀，或者是走着呀，送他回家，然后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呢，他自己回家了，然后我就自己回学校。
0: 我以为你说因为住得近，所以我们经常会去他家里。
1: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就很穷嘛，可能晚上就是吃一个什么，烧饼加鸡蛋啊，或者是吃一个盖饭啊，吃一个什么炒面之类的。然后两个人吃完之后，我送他回家什么的，或者在那个教室里啊，弹个琴啊，唱个歌啊，一起这。
0: 好吧，我觉得每一次孟大人说这种爱情的话题，总会有一个女孩子出现，是这期节目的女主角。
1: 嗯，然后就是毕业之后也离开那个小镇嘛，然后两个人就，可能就因为一些事儿就分手了，然后没有再联系。
0: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去了大城市，自己发展好了，
1: 对，
0: 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在大城市我遇到了从另外一个小镇来的萱草，觉得萱草更好一点。
0: 哎，你刚才说的话自己掉坑里了啊！
1: 开玩笑，
0: 原来你也是这种人。
1: 什么叫原来我也是这种人？看来萱草也是。
0: 都是好吧，都是都是。

0: 朱媛媛，她说呢，我和我的青梅竹马呢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我和她呢就像程又青和李大人一样，我的心里话都会对她讲，我的脾气也都会对她发，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她都会耐心的帮我分析，帮我解决。谁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呢？她呢是我这辈子最珍惜的朋友了。今天是她的生日，希望能在调频对她说一声子路生日快乐。
1: 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出来之后，是不是已经错过了你的生日
0: 呢？可能是错过了吧。不过我觉得这种祝福的话，怎么也不会迟嘛。
1: 对。

0: understand.
1: 今天第四首歌，这是一首来自韩剧的《花样男子》的插曲，
2: 叫做 Lucky，很好听的一首女生唱的歌曲。

0: STH 是个女生，她说呢，还记得那个在南侧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你送纸的你吗？还记得那个因为没有和我考上同一所高中然后骂我笨的你吗？还记得那个和我一起回家路上偷偷拉我的手被我甩开的你吗？最后只是记得你打电话和我说你找了女朋友，我不难过，只是有点想哭。
1: 啊，看来也自己期待过一些事情。
0: 对，可能曾经暗恋过这个男孩吧，偷偷拉你的手，看来也喜欢你。哼，
1: 小时候吧，可能也是觉得没有想太多，大家都是好朋友。其实一方其实已经上心了。
0: 嗯，对。
1: 只怪到拉没有 A 梦，他说别跟我提什么青梅竹马，要不是他呀，我能是女汉子吗？小时候呢，邻居里能一起玩的就他一个了，这家伙拖着我一起爬山爬树，下海捞鱼赶螃蟹，整得我一天衣服都没有干净的时候，被妈妈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呢，他只是在一旁牙呲呲光明正大的傻笑。一起玩了这么多年，上大学分开了，帮我告诉他吧，我有点想他了。
0: 嗯，听到了没有啊你？不过我觉得小时候可能还是他的气场比你强吧，所以才带着你玩那些男孩子的游戏。我觉得你应该让他和你玩跳皮筋什么的。
1: 你可以帮他扎辫子呀。
0: 对，把他变成一个小娘炮。
1: 对啊，可能在这里留言的就是这一个男生说，要不是他能，我能变得这么娘吗？
0: 夏浅雨他说呢，青梅枯萎，竹马老去，从此呀，我爱的人全像你。

0: 浅浅的浅下签，他说呢第一次见他呢是8岁生日的时候，今天啊恰好是他22岁生日，又一个生日的过生日的、
1: 啊、真的是今天生日好多呀、嗯、
0: 初中的时候呢就开始表白了，大学后呢在一起辛苦的异地恋，今天0点打电话说他生日快乐，他开心的仍然像一个孩子一样。突然想到微博上的一句话呀，说每天早上看到你和阳光都在，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1: 说的太好了，很浪漫的一个憧憬吧，希望你能够实现。
0: 嗯，
1: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探可吕建中的《非你莫属》。
0: 对，希望所有就是从青梅竹马这样朋友一直到现在还能在一起的话，都能跟对方说一句就是非你莫属嘛、嗯、这辈子一定要跟定你了。
2: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

0: 张丽露她说呢，青梅竹马呀，总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词儿。小时候的我们呢，一起玩耍，一起闯祸，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再聊天，而见面只是尴尬了呢？我不记得了。现在的我们只是因为父母的原因还有交集，如果没有，我想我们可能都不会再见面了。那时的你，谢谢你的陪伴，你给的快乐，祝你一切都好，再见。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小时候特别好的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可能两个人都可能不在一个领域啊，或者不是同样的那个社会地位的话，见面就会有一些尴尬。
1: LQY 呆傻不萌他说呢，除了女性朋友啊，我的男性朋友也只有他一个。以前呀，他抢走了我所有的大头贴，然后选了一张贴在他的铅笔盒里，同学们说我们俩有一腿，我就想把大头贴给抢回来，他不让。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呀，也会傻笑起来。他现在跟我在一个学校念书，但我们基本不说话了，他也不知道他从前的举动让我记挂了十年。
0: 好浪漫好温馨啊。
1: 他能够把你的大头贴贴在自己的笔盒里，我觉得也是挺在意你的吧。
0: 对，可能那个时候真的很喜欢你吧。
1: 因为我想，我小的时候男孩子是不是特别的觉得就是把女孩子的东西放在身上很羞耻啊，除非自己很喜欢的人。
0: 对，有个叫白衣的朋友呢，他说小的时候下雪天，他会拖着我呢在结冰的路上滑，会笑我拿毛笔的姿势不对，然后呢手把手的教我写，会在我因为小男生的嘲笑而掉眼泪的时候呢笑着给我擦泪，说我是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女孩。她比我大2岁，如果我说她在我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到现在已经整整6年了，会不会好伤感呢？
1: 我都觉得好伤感了，
0: 就突然失去了这个人，反而会让你更记忆深刻吧。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了，
1: 因为这就像一个故事永远没有结局没有结束的那个篇章。
0: 对，永远都记得在小时候曾经给过我温暖的那个小哥哥。
1: 朴莫言他说，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啊。这段诗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诗句吧。流光容易把人抛，岁月无声催人老，那些红着秀颜绿了芳草的日子，仿似如水东逝去无痕了。也许曾嬉戏的园子，如今年年依然花开如旧，而曾如花娇笑的童颜，却早已迷失天涯。
0: 哎，好文艺，好有古典风味的一个词吧。
1: 你让萱草念的时候更了好几次
0: 没有文学细胞是吗？让我念也一样的，
1: 我就相信莫大人会更的比我更多
0: 要不然比一个
1: 比一个
0: 开玩笑啊。半生瓜他说呢，总安慰自己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还能够远远的关心，远远的分享。
1: 是一首歌的歌词吧，我记得。
0: 也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最后一个留言，
1: 对，青梅竹马这个词我觉得说起来就觉得特别美好的样子。
0: 对啊，突然觉得好温馨好浪漫。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吗？如果还能联系到的话，就跟他说一声你还好吗。
1: 跟他好了，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五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6-1168，4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 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磋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 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我。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失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1: 亲亲我爱，多么希望你会

0: 会明白。
1: 我们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

那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

0: 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
1: 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0: 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

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换。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

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1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

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前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呢，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了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马旗飘扬多威风，这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闪闪。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我约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酸盼。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名演员啊，是吗？刘酸盼？
1: 刘酸盼？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酸盼，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酸盼。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酸盼，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八角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4: 是打腰鼓。海伦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2: 有回报？
3: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失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2: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0: 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1: 现在？
2: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它起来？
1: 是呀，没有声音。
3: 哦，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0: 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3: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1: 哎，对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王磊 ，Thank you， 刘三盼，白露，我们开始吧。哒哒哒哒。
4: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0: 刘政委，
1: 老刘，
4: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1: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5: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1: 嗯，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5: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0: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5: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不用手只用脚就可以跳。
1: 老刘，这就是艺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5: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1: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阴暗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事实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必将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0: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1: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解冻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刘，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访谈像一块块拼图，老刘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必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6: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7: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1: 老刘，你也有事吗？
7: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1: 告别？
7: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1: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7: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两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1: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必将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

0: 解，这通义沾险的西王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1: 代价，
0: 像你这样从阴笔沾险到领导薛省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通义沾险，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1: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0: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1: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力主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0: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1: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2: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0: 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楚歌，让蒋介石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2: 是这样的，你说的太对了。
0: 可是老刘、白露，我听说顽固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承受住。
2: 一定能，
1: 一定能。
0: 老刘保重。
3: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务室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0: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引来晨光的。
2: 海伦小姐，成了，成了。
0: 白露，你说什么？
2: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0: 啊，撑了，终于撑了！
2: 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0: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

0: 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1: 海伦小姐，北路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党卫军有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2: 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海伦小姐，那边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过去一起扭秧歌吧。
0: 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3: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sea and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10年的内战。1937年77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1: 白露姐，戴伦小姐，刘政委，刘叔，他牺牲了。
4: 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1: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野牢狱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统一战线，拉下了手榴弹，3个特务同归于尽。他保护了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地送达。
0: 这一刻，他刚刚才看到统一战线的曙光，他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
4: 老刘同志，他用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他用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探险这座旧王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可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市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我步步高，梁红绸才搞错高。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2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0: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1: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0: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盛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他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比较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盛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4: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呐、内存呐、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

0: 看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G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不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0: 江。
1: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

0: 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1: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2: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1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再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核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起闭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啊，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传达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传达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传达，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传达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3: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4: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 那么下一步呢，还会

0: 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四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船的这个收关站，一个是船闸连桥攻坚战，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连桥。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启动作战。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1: 是，麻经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6: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4: 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

0: 建中表示，
1: 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位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位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 7.5 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2: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4: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5: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练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呀、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3: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寿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一氧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5: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6: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5: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

0: 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泰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1: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2: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3: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6: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8: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2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

0: 一类为尖沿盘，大口平底，是主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尖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3: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承印、管林承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6: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

0: 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4: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3: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5: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6: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7: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8: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8: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9: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0: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
1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5: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7: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6: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7: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

0: 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2: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0: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4: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呢，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3: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4: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 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异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无有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3: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4: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在这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2: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

0: 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3: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2: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4: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就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的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
2: 嗯，
4: 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
2: 嗯，
4: 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克拉玛干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

水是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塔里木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污锅里面了，然后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

0: 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涡，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涡吧，它往这个河叠这地方呢，往塔林村呢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地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的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渗。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什么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具体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渗的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它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看着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起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

0: 只是眼前呢是件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啊，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泄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所以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啊，没有市区那的车呢，你走的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了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班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的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的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 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个洪水。有的人是好不容易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数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趋势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这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极端定水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就不走。又洗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形里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两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域的降水增加7到10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力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时候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我们这个很多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还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着别人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明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 西北的红龙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在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了，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东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他们过来那个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啊、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南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风层四大水汽吧，那比如说第一，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很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送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再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龙，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啊，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 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哎，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的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现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
1: 啊，
0: 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6月份6、7、8、9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7、8、9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9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哎，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有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因为自然的性的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哎，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嘉格苏那一块，去额尔羌河，包括去河间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是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啊，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哎，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哎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哎，缺氧了，哎，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哎，我反而能够耐旱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湿润了，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拢。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房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房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瓦这个阡陌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 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左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索泼啊、沙街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作业过程中，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能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索索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集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补起来，让它这个所谓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所谓的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里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有地方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牛要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坑洞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这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盛世地方是小菜，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 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汽来了要走了，你还啊、哦、我人工降雨。

0: 得水都下到这里，你那就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哎，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哎，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它就源源不断的引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
1: 嗯，
0: 你看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零溶带走。哎，这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着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那个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一点，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孝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城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同样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这个盐分的重新这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延迟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这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轩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 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海。

0: 难度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到，就中间一条白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个鱼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子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沙丘，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漠，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来，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嗯，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查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

0: 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

0: 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

0: 品一些物质，他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金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金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3: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深陷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0: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8: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6: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9: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6: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 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

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

0: 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1: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3: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4: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5: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4: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6: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4: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7: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4: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8: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4: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8: 对
4: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

0: 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2: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2: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3: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4: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0: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6: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5: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6: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3: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7: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那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8: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3: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9: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3: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0: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3: 部分定价偏高区。

0: 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2: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3: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4: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3: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3: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1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4: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0: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1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

0: 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三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五六个，还需要十几甚至二十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四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2: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 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地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0: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2: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0: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

0: 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

0: 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应该有100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你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山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风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所以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树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真实。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街，这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它有牌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点。
1: 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有些是歪的，歪的一些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我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有史在外的。回来以后

0: 还认得路，认得环市，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1: 8块钱，
2: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3: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3: 我来过几次了。
2: 您来过几次？
3: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2: 那么你们玩愉快，
3: 谢谢。
4: 从珠子翻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5: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4: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5: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2: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1: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5: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6: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

0: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

0: 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1: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0: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只要。

0: 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嗯，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哦，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哦，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1: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2: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3: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2: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0: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1: 哦，那可方便了。
0: 我给你
1: 演示。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0: 对，您看
1: 这个是什么 APP？
0: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1: 嗯，
0: 你就点一下，
1: 点它。
0: 哎，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
1: 嗯，
0: 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1: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0: 确实是。
1: 嗯，
0: 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
1: 哦，
0: 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2: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1: 大白兔奶糖
0: 啊，这个是小朋友
1: 改良的大白兔。
0: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1: 哦，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0: 对，
1: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0: 小的，对对对。
1: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种记忆。
0: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
1: 嗯，
0: 特别的清楚。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
1: 嗯，
0: 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2: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海，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4: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2: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1: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0: 啊。当然。
1: 嗯，
0: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1: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0: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2: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1: 确实太漂亮了。
5: 对
6: 对。

0: 二十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1: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2: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3: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4: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5: 这位是全叔吗？
6: 啊，全叔。
4: 走进盼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绕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盐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塘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6: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4: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露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

0: 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1: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2: 对啊，
1: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2: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1: 那过去盼塘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2: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得到。
0: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2: 然后这一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1: 墙画
2: 啊，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1: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2: 对对对。
1: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2: 对。
1: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2: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1: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2: 对，
1: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2: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0: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塘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

0: 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出，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0: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0: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2: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

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样。

0: 边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晴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

0: 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叶青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叶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叶琴娥领到窗前，让他朝里瞅。叶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叶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
1: 哎，琴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
0: 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琴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
1: 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
0: 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
1: 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
0: 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
1: 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叶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叶琴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
1: 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
0: 叶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县

0: 失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红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秦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叶秦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叶秦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他的未婚夫，他看乔所长对他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红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叶秦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红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他叶秦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红兵。那时叶青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叶青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红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红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1: 谁呀？
0: 一个女人的声音，叶青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红兵他妈。
1: 我，
0: 叶青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1: 你谁啊？
0: 你别问我是谁，我
1: 打错了。
0: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叶青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叶青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1: 你谁啊？
0: 我是刘红兵的一个朋友，刘红兵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0: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0: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0: 刘红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1: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0: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叶秦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叶秦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叶秦娥战战兢兢地问，
2: 谁？
3: 我是刘红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0: 叶秦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红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长江，险在荆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使良田沦溺，百姓流离失所。

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京江分红工厂的示意图，整个分红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晋红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晋红闸承担着主要的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京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京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拦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京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京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京江分洪工程的晋红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晋红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京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3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京江分洪工程晋红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晋红闸3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江汉平原和武汉3镇平安度过了汛期。晋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一讲我们讲到，天下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为天下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深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慎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

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距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制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慎子用勾测试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功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慎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慎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犹豫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慎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亦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慎道认为，法虽然不完善，但能够用来统一人心，还是比没有法好。如果没有法，人心就会乱，国家也会乱，故治国无其法则乱。这就类似韩非子八书中所讲的，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能够保证事情成功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这就是法有利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利之。法还有定分指征的功能，所有权确定下来，即使是品性粗野的人也不会再去争执。慎道提出了确定权利责任对于止息纷争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定分。定分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指征则关涉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法以实现天下国家的利益为目标，又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似乎看到了个人利益和天下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现实中的法是人为制定的，如何能体现公义呢？慎道对立法权的归属这样思考，一道变法者君长也，这是说立法权为君主掌握，社会在变，法也不能固守不变，守法而不变则衰。君主应该以道变法，也就是说法不能随意确立，也不能随意变更，而要依据道，符合道。可见慎道认为法不是出于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以道为根据的。庄子天下篇中说，慎道主张放弃主观的治识，遵循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道的体现，所以可称为道理。从立法的角度看，以道变法应该要求君主去除主观因素，而将万物之理反映到法律之中，这样的法才具有我们前面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理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慎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慎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

是，以立义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慎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违背法律来建立功绩。慎子君臣还特别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主张。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义，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对执法守法的重视，对法治和人治关系的揭示，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法家的理论。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场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4: 好，
3: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来，请到台中来。好，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赵医生，
5: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3: 好，
5: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侧视腿。
3: 侧视腿。
5: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3: 抬。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3: 向下蹲。
5: 我们向下蹲。
3: 蹲到
5: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
3: 啊，
5: 然后我们再站在慢慢的站起来，
3: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5: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3: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坐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4: 好，
3: 来，请入座。
5: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3: 是
5: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3: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啊，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啊，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4: 影响实在是太大。
3: 损失惨重不惨重？
4: 惨重。
3: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三位嘉宾啊，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4: 想。
3: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4: 想。
3: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三位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6: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
3: 啊
6: 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
3: 啊，
6: 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4: 活血了，
6: 对，
4: 活血化瘀了，
6: 哎，对。
3: 好，刘帅坐着不动，
4: 这个一看就是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 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3: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自救方式呢。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7: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它缓解，自我疗法嘛。
3: 好，
4: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6: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对，
3: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那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
4: 我
3: 只有陈静是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4: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6: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
4: 挨砸呀？
6: 是不是他这坏了呀？他也得发热吗？
3: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6: 对，
3: 我们听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5: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3: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5: 是这样，
3: 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3: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5: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3: 训练、
5: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啊，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3: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5: 对，
3: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5: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啊。
3: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5: 对。
3: 那热敷它有
5: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3: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5: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它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啊。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3: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5: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讲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

0: 6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社区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
7: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习主席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要强化联合训练，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

0: 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程志远、李刚的报道。
1: 侦察组报告，发现敌障碍场由西向东分别设置三角锥。
2: 初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以攻坚破障、立体支援为核心的演练，在某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实时回传战场态势信息，地面人机结合破障开路，防化分队全程嵌入到行动中，对人员装备进行洗消作业，防止化学沾染。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楠：
3: 一切从最难最险处设敌情，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战士们必须把爆破器材与机械高效结合，快速开辟通路。无人机操作手要像战场的眼睛，将障碍影像与破障进程实时精准回传。
2: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在克服干沟、河谷等障碍路段中，官兵们使用架设速度快、承重能力强的机械化桥、轮式冲击桥快速完成道路抢通，保障装步分队有序通过。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郑涛：
4: 作为一支涵盖工兵、防化、侦察、卫勤的多专业力量，在演练中我们特别注重打破小专业壁垒，实现一体联动，锤炼复杂环境下的多专业协同能力。
2: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始终把体系练兵融入日常，在实战实训中深入破解专业融合难、组训协同难的现实难题。野外驻训期间，他们积极探索多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将多个专业力量攥制成拳，在真打实抗中推动情报、决策、行动闭环运行，部队逐步突破了专业壁垒，打通了指挥链路。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京玉良说：如今每一名官兵不仅精通手中武器，更注重培养自身的协同意识和全局观念。
3: 我们组织相近专业人员交叉轮训，着力培养一批技能复合的多面手，这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短板，也夯实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
2: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只有每种作战力量与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体联动，才能充分展现其威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牛奔作为连队训练骨干，不仅是工兵专业的行家里手，还主动跨专业学习无人机操控、防化洗消、工程伪装等多种专业技能，如今已经成为胜任多个专业教学的教练员。在最近一次战术演练中，一级上士牛奔凭借对多型装备性能的熟练掌握，及时研判战场情况，带领班组在复杂环境下高效完成破障任务。
4: 每名官兵既要像颗螺丝钉，钉在哪儿哪都不松劲儿，更得当一个活棋眼，在体系里看得清、动得快、连得上，这样到了战场上才真能在任务链条里融得进、顶得上。
2: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在前不久的组训过程中，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结合新作战要素不断涌现的实际，将穿越机、新型爆破器材纳入到训练中，引导官兵跳出传统思维，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式体系训练架构。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金玉良感慨地说：从单一技能锤炼到多专业体系融合，从按部就班训练到直面复杂敌情，全旅官兵正以昂扬的精神面貌积极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再上新台阶。
3: 从打破专业壁垒到推动体系融合，从锤炼一专多能到锻造协同硬功，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聚力攻坚，向南突破，朝着能打仗、打胜

0: 聚焦永利。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3: 六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2: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3: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2: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3: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轻者自轻，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2: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3: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晓刚严正指出，
3: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4: 本台消息，
0: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与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及维和友军联合开展全流程、全要素、批量伤员救治综合演练，有效锤炼了在突发情况下遂行应急救援与协同处置任务的能力。这次演练紧贴任务区安全形势，以突发冲突导致人员受伤为响定背景。演练开始后，中国维和官兵与孟加拉国步兵营官兵、联合国警察等参演力量迅即响应到位，警戒人员实施区域封控，医疗救护人员严格遵循救治流程，展开伤情评估、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处置工作。据介绍，这次演练进一步规范了任务区批量伤员救治流程。下一步，中国维和部队将紧盯任务区复杂形势，常态化开展救治演练，持续提升快速反应与精准救治能力，以过硬本领履行维和使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四名饱和潜水员闯高压、耐极寒、抗幽暗，突破生理与心理双重极限，在深海大洋中不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张航成、魏志斌、叶嘉诚发来的报道。
5: 南海某海域海军静波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据了解，水深100米处，水压就已经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海军某防救支队寇志宏：
6: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温度越低，中立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我们潜水员之前已经在居住舱内适应了300米的作业压力，这时间压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安全和出动作业，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及时进行补压。
7: 开始310米巡潜作业。
5: 抵达指定位置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开始巡潜。在巨大水压包裹下，潜水员一边对抗极寒的水流，一边防范未知的危险，按照预定计划沉稳操作，展开相应科目训练。海军某防救支队吴正：
8: 巡潜是我们每一名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它更大地拓展了我们潜水员水下作业的范围和空间。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5: 巡潜作业顺利完成后，潜水员重返饱和居住舱内，开始减压周期。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渐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海军某防救支队胡应伟告诉记者，为确保训练圆满成功、取得实效，他们成立了集训专班，涵盖潜水作业、医疗保障和装备维护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先后制定了多份方案预案和详尽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提升饱和潜水员的技能、体能和心理素质。
9: 顺利完成本次大深度饱和潜水集训，是对我们潜水专业综合实力的全面检验，既磨合了人员装备系统，也锻炼了全流程保障能力，让我们向确保营救的使命目标更进一步。
0: 记者张玉科、贾思雨报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近日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
1: 记者李浩奇、马飞飞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高原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利用地形地貌开展低空突防、火力突击等。

0: 等科目训练，全面锤炼飞行员临机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部队全天候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6月25号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二

0: 第二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据报道，2025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没有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可以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黎真主党依然存在，但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安全区，正在全面摧毁其地下基础设施，切断其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
1: 6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当天，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
0: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4艘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于提高菲律宾的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该型无人艇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的能力，采用太阳能供电，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向官方发表的声明称，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美伊还宣布未来几天将举行技术性谈判，不过围绕关键的伊朗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在您看来，美伊后续的谈判能顺利进行下去吗？
4: 这个星期美伊再次进入谈判时间，双方短期内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已经明显降低。特朗普现有的战术选择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主流民意也不支持，他再挑起战争就会越打越被动。但是要想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不容易，2015年已经达成的那个伊核协议现在该怎么算呢？伊朗手里的高浓缩铀又该怎么稀释怎么核查呢？这就需要有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方案。另外，谈判的干扰因素也很多，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以色列。

0: 列要破坏美伊停战协议，其实不止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国内也都有极端势力反对停战，所以接下来的美伊谈判注定会是一波三折。
1: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利用无人机互相发动袭击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前沿的战事也一直在持续。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普京强调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当前全球的现实局势应该考虑在内。那么俄乌现在提和谈是有谈判的基础了吗？
0: 俄方还是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战败协议，但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军事优势。当前俄乌战场，俄军在兵力和火力密度上有一定优势，但乌克兰有欧美的帮助，在无人机、智能化分布式作战等领域领先于俄军，所以最近几个月双方的战线变化并不大，乌克兰也没有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俄方提出的这个方案可以表达自己愿意停战的姿态，但乌方恐怕不会接受。俄乌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还没有到可以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
1: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万吨大舰项目将面临下马的局面。德国政府计划终止二战后最大战舰的建造计划，停建六艘 F-126 型护卫舰。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计划采购八艘轻型护卫舰。您认为德国此举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F-126 型护卫舰项目本来是二战后德国最大的造舰计划，但德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海权强国，也没有多少海上利益需要维护。德国海军的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就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说实在的，配备万吨级作战舰艇有点浪费，而且这艘军舰的火力配置其实很单薄，有点大马拉小车的味道。其实就是因为德国实在没有需求。当初这个项目是一家荷兰公司中的标，现在不但项目时间延期，还搞成了钓鱼工程，造价翻了一倍还多。德国政府现在决定采购八艘4000吨级的轻型护卫舰，由德国本土公司承建，这既是为了省钱够用，也是为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
1: 印度和法国近日公布了防务合作路线图，两国承诺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您如何看待印法两国持续升温的军事合作？
0: 印法两国长期以来都是军火交易的甲方乙方，印度买过法国的不少潜艇和战斗机，现在他们想把关系升级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双方宣称要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意思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朋友啊。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六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1: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乌克兰和菲律宾也在开展无人机合作谈判。未来提供给菲律宾的无人机将统一由日本新建生产线代工生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无人机产业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军事动作活跃过头了。他想拿乌克兰当新武器试验场，给自己的无人机积累战场经验，又想给菲律宾递刀子对抗中国，还想打台湾牌，通过军用无人机交易搞以台制华。日本不断强化军事能力，不断发展新作战要素，特别是不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高市早苗这样做，日本政坛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的政客只是认为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琼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0: 美军使用大功率激光武器自主拦截了一枚靶弹，但是相对于金琼系统的总体构想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金琼系统实际上就是星球大战 2.0 版，美国打算在太空部署数千颗侦察卫星和大批太空武器，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之下，全方位监测和拦截一切射向美国本土的导弹。

0: 据美方估算，这样的系统至少耗资达上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但要用它来拉动内需，还要用它强力拉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这恐怕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的第九艘亚森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四艘核潜艇开工，五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五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1: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

0: 让他十分激动。
1: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管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

0: 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 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

0: 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瀑，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
7: 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

0: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2: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3: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来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5: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6: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7: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6: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7: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6: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7: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6: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8: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6: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9: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6: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9: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6: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0: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6: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9: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

0: 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美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0: 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白天，盆地东北部、南部和西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盆地的其余地方是阴天转多云。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
4: 成都今天阴天，气温20到29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0。
5: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看四川国企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5: 施晓林调研外贸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积极应变，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4: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

0: 朝阳，今天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凉山州昭觉县火浦村党支部。
1: 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0: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选择回来》。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公平、更具体地惠及到每一位百姓，是国资国企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四川国有企业如何以产业之力作答民生之问？今天的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川煤集团、四川商投集团和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看他们如何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0: 早上9点，四川高新国家煤炭储备基地，一辆辆满载煤炭的货车有序驶出。这里是川东北和成渝地区迎风度夏应急储备煤的主战场。这批黑色黄金将发往广安电厂，为机组运行备足口粮。四川省兴铁多市联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田华：
2: 咱们配套串联双翻式翻车机，设计每小时卸煤2000吨，煤炭从翻车机转运至煤棚，全程只需要1分钟，输煤效率拉满。
1: 目前川煤集团已经形成静态储煤能力200万吨，年集散周转1200万吨的超级蓄水池，并通过智慧营销平台精准调度北煤入川。截止到5月末，电煤长协兑现率达到105%，市场煤供应量同比增长47.4%，有力筑牢四川保供底线。保供是看不见的防线，应急则是看得着的冲锋。在筑牢能源压舱石的同时，川煤集团还将责任延伸至应急救援和医养结合领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川煤队常年整戈待旦，承担西南片区的抢险救灾任务。矿区发展医养结合产业，提供的康养床位已经达到1000余张。曾经只为产煤而存在的矿区，如今成为了守护夕阳红和特殊群体的温馨家园。川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昌润：
3: 作为四川煤炭保供的主力军，我们始终牢记国企信党为民的初心，以保供惠民应急为己任，当好能源安全压舱石和民生保障的排头兵。
0: 同样是早上的9点，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货运区已经是一片繁忙，因为从丹麦法罗群岛进口的冰鲜三文鱼正通过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关快速的清关。依托成都海关推出的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口商白名单制度和7乘24小时的通关服务，仅几个小时，这批三文鱼就能完成清关并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全程的保鲜，四川商投集团还搭建起了源头加物流加口岸的三位一体体系，这场跨越数万里的冷链接力最快仅需要48个小时。四川省国际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旦家东：
4: 源头端携手法国皇冠、挪威美威等全球头部品牌商深度合作，建立全流程品质溯源体系；物流端依托公司自营的每周6班布鲁塞尔到成都的中欧精品航线，联动国航、川航、澳洲航空等多家航司整合回程运力，打造稳定可靠、全程不断链的国际冷链运输网络。口岸端按照四川省打造全国三文鱼特色单品集散中心的战略规划，我公司进口的三文鱼超90%通过成都口岸集散，保障产品急速送达全国消费市场。
1: 跳出单一的进口贸易模式，四川商投集团打通跨境贸易加国际物流加国内分拨的完整产业链，彻底扭转了内陆城市生鲜依赖沿海中转分销的传统格局。2025年四川

0: 安省宾鲜三文鱼进口总量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今年截止到五月末，四川商投三文鱼进口净重约9429.4吨，同比增长了3倍多。四川省国际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丹家东：
1: 我们一直在推动三文鱼从奢侈品变成家常菜，随着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供应链效益持续提升，普通市民在红旗连锁以及越来越多的社区生鲜店里都能以亲民的价格买到新鲜的宾鲜三文鱼，让老百姓吃上更新鲜、更便宜、更放心的深海美味，就是我们最大的民生答卷。
2: 在城市的另一端，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在进行另外一场更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生动实践。这里是改造中的成华区石油总机厂城市更新项目。在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与属地政府的协同的规划下，1953年建成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总厂旧址将完成从生产车间向生活秀场的华丽转身。作为首批全国城市更新的试点项目之一，这里将从单纯的厂区旧址转型为兼顾民生、产业与文化多重属性的城市生活新场景。四川城市更新华善公司副总经理曾子奎：
3: 建成以后，未来东西两区会形成动静共生、新旧交融的空间格局，东边是红砖老厂房，打造成为影视文化产业孵化园区，西边是现代综合体，新建商业社区配套和城市公共空间，完善15分钟生活圈，让周边居民有了家门口的消费和服务场所。项目以工业遗存加影视产业加居住消费三位一体为核心逻辑，塑造成为中环路上一个新的都市场景。
0: 目前老厂房改造的东八区影视文创园已经开园运营，这里保留了巨型龙门吊和苏式厂房，融合工业遗存的同时，也让它具备了扩空间、高尺度的核心优势，正在成为年轻潮流文化的新地标。同时，集四川首个 XR 加 VP 虚拟设置基地的落户，也为成都市影视文创产业加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以检测龟头建运全链条服务能力，助力城市更新从翻新空间向产城融合、自我造血转型。四川城更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成华片区负责人罗毅：
4: 我们目前储备项目41个，覆盖成都、绵阳、德阳、宜宾、达州、攀枝花、凉山等主要市州，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于成华八里庄石油总机厂项目、德阳金星片区项目、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黄狗梨片区项目，持续探索城市合伙人的模式，努力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四川样板，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2: 从一块煤的蓄力保障到一条鱼的跨国奔赴，再到一座老厂房的焕新重生，四川国企正将产业优势化为民生温度。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以实干作答，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每一位百姓。
5: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走访调研外贸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积极应变，充分发挥四川科技产业、市场人才等优势，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外资外贸企业做优做强。
2: 为期2天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昨天启幕，产业活动已经陆续展开。本年度活动以链聚新生态制 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创新采用了一加三加二加 N 立体化的活动模式，精准的聚焦产业，健全强链，政企深。

0: 对接，市州联动招商，搭建高水平投资合作桥梁。活动设置了一场核心的主体活动，三大特色产业的对接活动，两场政企互动活动，以及多项市州的配套活动。300余家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及机构参会，其中央企三类500强企业超过了150家。作为我省高能级重大开放平台，自2014年创办以来，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已经连续12年成功的举办，累计吸引了6200余家知名的企业，近万人次嘉宾来川参会，促成了签约投资合作项目7000余个。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看投篮，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8: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大山深处，海拔2850米，一个曾经连蓝莓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彝族村落，用5年时间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0: 又一个五年后，他们今年再次入围全国乡村振兴拟表彰名单。十年两度冲击国字号的荣誉，凉山州昭觉县活浦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村子，找寻答案。
1: 把我把牌子拿回来，你给我上来看了，人上来看。
2: 每回都搞这个把木一看，我们叫活浦。

0: 年底，全村41户村民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搬到了现在海拔2850米左右的安全高地。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火浦村，他叮嘱当地搬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也正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践，3年后的2021年，火浦村党支部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又一个5年过去，火浦村村委会又进入了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名单。10年时间里，这个村子为何能一次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的青睐？我们来到现场寻找答案。
1: 你觉得这5年我们村有啥子变化？
2: 哦，这个变化就大了。你看，这公路的上下两边的都是南煤，宁夏经济，南煤面积都可以达到了1000亩了，宁夏经济今年子又高了400-500亩。
0: 5年前，老支书吉瑟茨哈从北京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那时村子最有排面的产业就是高山蓝莓。
2: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庄稼教我们种蓝莓的地方了。当时他们给我们编了7个营的水口溜，教给我们挖了一个坑，发下一袋秧袋，种下一棵树，盖上一块布，种上一亩地，亩场上一网，只服一家人。
1: 那当时大家认真学这个了吗？
2: 很多人呢还是学了，但是害怕学不动，害怕种不好。
0: 异地扶贫搬迁后，老乡们住进了好房子，周围也有了平整的土地。村党委先后引进了荔枝、草莓、羊肚菌，但收益并不明显。后来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建议火浦村试种高山蓝莓。
3: 草莓和羊肚菌我没见过，蓝莓嘛，啥子一个东西嘛，我们从来都没吃过，也没见到过。
4: 专家说3-5年才挣到的钱啊，不，哪个都不敢干。
2: 哦，当时的时候是啥子生意都有，但是我们不能自己风取他们的意见。后头我们想办法带了一些村民到绵阳去看这个种植蓝莓的基地上，他们看到蓝莓树已经很高，吃起来很好，他们觉得可以。后头回来以后，他们宣传给其他人，一个二个都在说了，说哎，这个是可以干的。
0: 说干就干。2019年，火浦村试种了10亩土地，摸索出经验后，2020年3月又种下了50亩蓝莓。村民曲木烟哈作为蓝莓地里的管理员，提到那时候的种植过程，他说村民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4: 他们要捡蓝莓，不死的是死的，是吃不到结果了。我是要不得，要不得，我要找他，他哪些是死，哪些是没有死，就回来要他自己要捡，捡得好。
0: 同样是水果，高山蓝莓的批发价是荔枝或草莓的2-3倍。看到试种田的效益，村民一下都有了干劲儿。2021年，火浦村高山蓝莓科技示范园区正式开园，种植面积增加到500亩。2022年再次扩大到1000亩。2025年，村里还举办了蓝莓采摘节，线上线下双爆单，活动当天就吸引了2000多名游客。除了蓝莓采摘，大家还在村史馆、五一工坊、民族餐厅这些地方去打了卡。看到这一幕的老乡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5: 我们将火浦村的蓝莓成长路径制作成了一张数据图表，从曲线上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从2022年开始，长达3年的时间里，本应该高歌猛进的蓝莓产业却不再扩大面积。2025年11月换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找我们的新书记来解答一下。申书记你好。
6: 90后
0: 村党支部书记申文强于去年11月接过老支书吉瑟茨哈的接力棒，面对记者的诸多疑问，他带着我们一头扎进成片茂密的松林。
7: 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村党支部就做了决定，不再对我们的蓝莓产业进行扩面。对一个高寒山区的村庄来说，1000亩的种植规模已经饱和了。
0: 自从去年蓝莓采摘节火爆出圈后，火浦村党支部趁热打铁，多次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为全村的发展定调。在管好蓝莓当家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宁夏中药材滇黄精，让树上有果，宁夏生金，拓宽增收渠道。
7: 这个就是我们宁夏种的那个滇黄精，目前是种了200亩，今年子7-8月份的话，它就全部都成熟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卖钱了。然后它对面跟了周边的还种了有其他的新阳参啊等，还有其他几个品种的中草药。而且我们还布局了大棚果树、银爪瓦、光伏以及龙纹绿 优良环线。

0: 果产业叠加的话，今年子春季的经济的收益预计可以突破60万。
1: 那你觉得今年我们全国优秀乡村振兴先进集体表彰稳了吧？
0: 能获奖吗？肯定更好了嘛，而且种地都更有干劲了。
1: 平时种一亩的都能种2亩了是吧？
0: 保底可以种3亩了这样。
1: 你有没有想过结果老书记接力办过后要把我们霍浦村发展成啥子样子？
0: 先把村集体经济搞了100万再说。
1: 那么自信？
0: 因为老百姓相信我们党支部的嘛。我自己编了一个顺口溜，一条心一起拼，年年丰收堆成山，整个村子日子甜。
2: 昨天下午，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从今天晚上6点半起，考生可以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网、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等10个渠道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6月26号至10点之后，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
3: 那么今天的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呢，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内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开启了年终感恩回馈活动，特别面向咱们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你的眼睛疲劳、酸胀、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手揉水洗无法缓解，建议赶紧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亲自的体验试一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缓解很多。年纪符合的听众抓住机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补贴福利，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但是仅限这几天，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呢，您将会听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选择回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选择回来》。
4: 四川省残特会提前比赛项目开赛，
5: 我省各地土特产活色生香，村民们的腰包更鼓了。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9: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0: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9: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

0: 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京最大的算力枢纽。
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村人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

0: 东惠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4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项目开赛仪式在广安举行。运动员们将在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等项目当中展开激烈的角逐。
2: 来自全省21个市州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及裁判员代表共约200人参加了开赛仪式。在精彩的文体展演中，仪式拉开了帷幕，生动展现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呢，各项比赛陆续的进行，率先开始的举重比赛共设29个小项，各竞赛级别均设置单项奖和总成绩奖，吸引了全省118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运动员杨周：
3: 今天参加这个比赛，取得这个单项成绩和这个总成绩第一，我是很开心的，然后也祝我的队友们能取得，以后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特奥田径比赛涵盖了9个大项、43个小项，运动员们克服身体障碍全力拼搏。同期举行的硬地滚球比赛共有14支队伍参赛。硬地滚球是一项专为严重痉挛、脑瘫或者严重肢体残疾人士设立的残奥会项目，兼具运动竞技与康复理疗。特奥田径项目广安队领队周波。

0: 我们广安代表队一共十名铁杆运动员，通过昨天的初赛100米跑千群全部进入了决赛。我们的铁杆运动员与其他运动员的比赛激发了他们的干劲，激发了他们的活力，他们想以更好的成绩来展现自己。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本次提前项目比赛将于6月29号收官。省残联宣传文体处副处长雷霞。
2: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设比赛项目26个。本次在广安提前开赛的有3个项目，分别是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共有314名运动员参赛。9月份正赛期间，将有5个项目在广安市举行。
3: 昨天，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超10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全球独角兽总数达到1603家，创历史新高。中国以381家位居全球第二，较去年增加38家。中国新进独角兽80家，平均每5天新增1家，这速度远超去年。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共有10家企业上榜，较去年增加1家，其中新上榜企业2家。成都独角兽数量位列全国第7，排名和去年持平。
1: 昨天，位于内江市的大千500千伏变电站顺利带电，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新增的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为川南地区的迎战夏季用电高峰增添了支撑。
3: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痛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蜜檬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听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呢，真的不等人，如果你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家用按摩仪。活动仅限这几天，月底是全面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4: 乡村振兴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 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0: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分委的消息。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眼下，番茄新品种棉番一号在绵阳江油测产，泸州龙马潭黑田玉米产销旺，内江隆昌贝贝南瓜丰收，遂宁船山四季红油香椿让市民实现了香椿自由，南充蓬安百余亩的青花椒喜获丰收，达州开箱珊瑚椒开始采摘，蜀乡各地土特产活色生香，菜篮子更丰富了，村民们的腰包更鼓了。
11: 近日由四川省种子站邀请的相关专家对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棉番一号百亩连片高产示范进行田间测产验收，测得平均亩产8675.68公斤。专家组一致认为，棉番一号在该示范片表现良好，示范效果好，在同等栽培条件下，亩产比当地主栽设施番茄品种增产22.91%。江油农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袁志友：
12: 今年子我们已经这个绵阳农科院这个棉番一号品种已经种了种了3年了，但是今年这个品种表现得比较好，单个种量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出1-2两。
10: 眼下，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街道王庄村的16亩黑田玉米成熟上市。黑田玉米籽粒饱满，甜糯多汁，富含花青素和多种的微量元素，销售价格每个3到4元。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街道王庄村党总支副书记汤光秀：
13: 主要就是蔬果上面要做到，我们就一只玉米保留一个果子，才能保证这个玉米的质量。我鱼塘街道王庄村今年种植了黑田玉米16亩，预计有40000个玉米，销售额10万元以上。
11: 这段时间，内江市隆昌市界市镇的150亩贝贝南瓜进入了集中采摘期。该批贝贝南瓜的亩产达到2000斤，每天约20吨新鲜南瓜外销全国各大市场。隆昌市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钟木清：
14: 我们种植的贝贝南瓜最大的特点就是本弱香甜，收购价每斤2元，以及今年产量30万斤。
10: 以往的香椿是春季专属的时令美味，如今在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的东新村，1600多亩的四季红油香椿基地打破了季节的局限，实现了全年的持续采收，让市民随时能吃上新鲜的香椿。小小香椿也发展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的富民产业。东新村香椿现代产业基地负责人李强：
15: 我们的四季红油香椿种一次能连续收10多年，夏天每7天，冬天每15天就能采摘一轮，春夏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40元左右，按亩产。

0: 四百斤计算，春夏两季每亩就有将近8000元的基础收益。
1: 眼下，南充市蓬安县平头乡十里村的百亩青花椒迎来了丰收。工人们将花椒连枝剪下，再统一运往烘干房，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花椒的色泽和风味，卖价也更加有优势。蓬安县十里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永祥：
2: 今年呢，开年的雨水还比较充实，花椒啊长势很好，包括它的麻毒啊、挥发油啊，将来的产量要比我去年好得多。今年总产量大概就是10万斤，干花椒基本上的产值不能落实10万的销售收入。
3: 走进达州市开江县长岭镇山西口村的珊瑚礁种植基地，只见成片的珊瑚礁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林间，开展日常的管护和采收作业。村民杨云清：
4: 珊瑚礁是我们本地人最熟悉的一个家乡味儿，想不到小小的一个珊瑚礁啊，组成到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基地，加工厂，给我们纠结木工征收，日子过得特别好。
1: 2024年，当地成功打造珊瑚礁酱特色产品，补齐产业链的深加工短板，搭建起规范化加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售体系，推动珊瑚礁从山野特产走向市场化的商品。开江县长岭镇山西口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小婷：
5: 我们村儿种植这个珊瑚礁也接近有20年的历史了，这些年重点完善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珊瑚礁特色产业，村民收入也稳步提升了。
3: 今年小春收获期间，乐山市市中区累计投入各类的农机200余台套，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的开展机收减损、规范作业技术指导，严格管控收割的耗损，全力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下种方面，目前已经完成了播种水稻16万亩、玉米3万亩、大豆2万亩，盘活闲置的耕地，新发掘了3500亩的耕地用于玉米种植，统筹45万元衔接资金采购玉米、水稻优质种子7000公斤，开展优质品种的示范推广。
1: 下管方面，对全区268处提灌站、1800余公里的田间沟渠开展拉网式的清淤检修，并常态化开展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落实分片包机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苗期的管护指导，全力保障大春作物苗期苗状丰产稳产。
3: 近日，宜宾市发布农业共性技术接榜挂帅科技项目需求清单，这是2026年首批双向接榜挂帅科技项目，聚焦秋区的农业机械化、电动化、智能化，邀约专家团队破解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难题。自2022年以来，宜宾纵深推进了双向接榜挂帅机制，累计发布了6批45个项目，资金总额超过4亿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8点为您送上的是聆听天下。
6: 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早安。你知道吗？毒品真的很会装，
7: 装糖果、装饮料、装礼物，
6: 但它最真实的模样是毁掉健康的刀，是掏空钱包的坑，是拆散家庭的魔。今日早安敬语：不碰、不信、不沾、不传，共建无毒美好社会。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情而看图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
3: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5: 听四川，说天下。
6: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5: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呗，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